0: 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 100%， 这个车桩比保持 2.5:1 以下。
1: 嗯，记者还从人社部了解到，从本个月开始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这次新增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等等14家平台企业，试点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各地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推动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
0: 是的，据人社部有关司事的负责人介绍说，职业伤害保障呢，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的方式。那职业伤害保障费呢，由平台企业承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呢，个人无需缴费。截至今年6月底呢，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 2990.2万人。
1: 嗯，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就是职业伤害保障常被称为司机骑手的新型工伤保险，它与现行工伤保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工伤保险主要是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和相应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则主要面向劳动关系难以按照传统用工方式确认，但是通过平台接单并提供劳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嘛，不以确认劳动关系作为参加保障的前提，平台按照订单数量来进行缴费。
0: 对，那哪些情形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呢？现行办法明确啊，劳动者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为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那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呢，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也被纳入保障范围。
2: 这套保障呢，可以说跳出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这种门槛，在破解灵活就业、高风险缺保障方面做出了尝试和完善。
1: 嗯，
2: 那新业态享受着灵活用工的红利，所以呢，也要扛起对应的这种风险责任。
1: 嗯，
2: 制度跟着就业形态同步升级，兜牢民生的底线，平台经济才能走向更规范、更健康的发展路径。
1: 嗯，你看，不光是这条新闻，刚才我们说那个四五四路啊，好多事儿，其实都是这个月开始实施的，就说明我们的一些规矩，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有关部门一直在动态的在跟踪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这个就特别有必要。
2: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你得不能说总是一成不变的啊。眼下呢，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了，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这孩子放哪儿啊？谁来管？怎么管？始终是一道问题啊。那么今年全国多地推出了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把安心课堂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0: 嗯，你比如说啊，四川资阳连续4年开办的爱心暑托公益托管班再度上线，非遗手工、科学实验、艺术课程内容丰富，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是一对一辅导作业啊，早上8点到晚上6点全程服务，并且提供午餐。那目前的这一项目已经纳入到四川省民生实事，全省呢共设了1200多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1: 陕西西安的社区托管也升级了，把服务时段从工作日延伸到了周末，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还开设了健康科普、国防教育等特色内容，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0: 是的，在安徽阜阳呢，公益托管走进乡村，村委会活动室变身了托管课堂，大学生志愿者呢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和兴趣课程，配套的乡村公益图书馆同步开放，让留守儿童暑假不再留守。
2: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基层，从工作日服务到周末全覆盖，公益托管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既解了这个家长的燃眉之急，也为孩子们打造了安全又充实的暑期的成长的空间。可以说这是公共服务主动适配社会结构变化的制度化补位。
1: 再来说说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是达到了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
0: 对，报告显示呢，太平年等历史证据长尾效应凸显，这个好剧成为耐用品啊。主角、声明术、京官、家事法庭、星月征途等现实题材剧，好故事自带穿透力，带动多个话题走向全民热议。
1: 此外呢，《风雨潮》《八千里路》《云和月》《人民的选择》《长河落日》等革命历史剧持续保持较强的收视竞争力。此外呢，看《好好的时光》啊，《小城大事》年代情感剧、怀旧叙事也是引发了追剧热潮。再来说一个，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规模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 50%。 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0: 熊猫债究竟是个什么债？这个熊猫债呢，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那最近几年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啊，熊猫债呢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1: 今年以来呢，熊猫债发行人出现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以及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那么6月末呢，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之后呢，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0: 那从发行规模来看呢，外资发行人在大单当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呢，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是90亿元。截至目前呢，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了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1: 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应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0: 是的，那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啊，也成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当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1: 有专家说，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创历史新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AI 浪潮啊，席卷全球，带火了算力芯片终端硬件产业，还悄悄激发了一个新赛道，叫什么呢？航空货运。
2: 嗯，
1: 这个以往七月份啊是航空货运传统的淡季，但是呢，今年行情是彻底逆转了啊！随着这个 AI 算力建设，精密硬件出口激增，一大批高价值 AI 设备扎堆空运出海，让航空货运呢实现淡季不淡，逆势上涨。
2: 对，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大涨91.5%。有专家认为，随着算力中心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器整机、大型机柜体积更大，不仅大幅拉高整体的货量，还提升了航班的载运率，给航空的货运带来双重利好。
1: 在高科技、电子、半导体的强力拉动之下，国内飞欧洲、美洲的主力航线一反淡季常态，运价韧力十足啊！那 AI 货品承运量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呢，2025年 AI 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但是呢却拿下了全球超 50% 的货运值，空运货值啊。
2: 为什么这个 AI 货运能够持续火爆呢？专家认为啊， AI 产品的物流费用占货值比例不足 1%， 相比传统跨境电商客户， AI 科技企业的付费能力更强，稳定性就更有钱。
1: 对。
2: 稳定性也更高了啊。
1: 那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预测说呢， AI 产业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再到中间连接件的产业链呢是极为庞大的，下一步呢其发展将给航空货运带来几何级的增长。那至少在未来的3到5年内呢，航空货运需求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3: AI 之火呢，烧旺的不仅是芯片与服务器，更把航空货运这个老行业练成了新赛道上的黄金配角。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强劲的韧性。当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和中国算力，通往世界的每条航线都将重新丈量自己的价值。
2: 我们再简单说说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它上调了起步价了啊。调整之后，美团的起步价，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是60分钟 1.88 元，之前是 1.5 元。你看青桔他们也是每60分钟 1.99 元，之前是每30分钟 1.5 元。所以三家平台采取的是一个提高起步价、拉长基础时长的组合策略，短途用户成本增加，但是呢你如果骑得远，中长途用户费用可能降低啊。
1: 但是呢有个数据啊，说全国居民单车单次平均骑行的距离仅为 2.7 公里，
2: 对，
1: 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其实是以短途出行为主的。
2: 当然，
1: 而且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吐槽，说一扫开就是将近2块钱。
2: 是的、
1: 说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如坐个公交，这个价格便宜呢。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开始减少使用频次了。
2: 业内认为啊，制造成本和运维费用攀升还是更客观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低价抢市场啊，这个行业呀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用户的争夺啊，涨价意在将用户推进会员体系，以提价制造痛点，用会员来锁定用户。
1: 对，你买会员就便宜一些哈。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用共享单车的投诉问题也非常多啊，专家也指出，这共享单车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这个重心应该转向精细化服务和用户体验，而非简单提价。科技方面简单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庸芳、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那团队提出了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那成功制备出了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那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也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啊。中国体操协会发布消息，凭借在今年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呢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
2: 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北京开赛。那么本届赛事汇聚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队伍，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大竞赛组别，为东亚地区12岁及以下网球小将搭建起了高水平国际竞技和交流平台。
1: 国际乒联宣布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呢可以正常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呢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所有赛事，涵盖个人赛事和团体赛事。
2: 那么今年暑期档呢，有上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科幻以及动画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啊，其中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还有就《特立独行》啊，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了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以及《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
2: 是的，这个暑期档历来都是动画电影上映的重要节点，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嘛。昨天我朋友圈看到说这个八仙说不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啊。
1: 还有就是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天才少年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这个影片《悟空大圣》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从花果山被围剿到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那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
2: 是的，影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三国开篇史诗。那么进口动画电影的《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之后呢，热度不减。小黄人和大怪兽影片呢融入了怪兽元素和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是的，那山那水呢是一部纪录电影。20多年前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新的生活。
2: 是的，《群星闪耀时》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那么隐藏的代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1: 另外呢，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将超过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电影加活动持续升级，暑假期间全国多地推出形式丰富的惠民观影服务，比如说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来丰富大家的假期文化生活。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哈，其实围绕谷歌的 TPU 的这个消息呢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在四月底的时候，谷歌呢是发布了第八代的 TPU， 它首次呢是把训练和推理拆分成了两款独立的芯片。那紧接着市场上呢就有这样的传言了，说谷歌呢在向英特尔下达大规模的采购订单，并且呢计划和三星开发新一代的 TPU。 啊，虽然谷歌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消息，但是我们从这些新闻当中可以预见一个趋势，就是谷歌 TPU 的计划哈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它在这方面在大幅入局。那过去几年作为 AI 算力的一个代名词，GPU 啊，好像在 TPU 的面前它不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带着这样的一个新闻背景，和大家聊一聊目前整个 AI 芯片的一个发展路径。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老师。首先欢迎醒客老师，您好。
3: 哎，大家好。
2: 之前的节目当中，醒客老师或多或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提到了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每个人用的电脑里面的这个 CPU 啊，而且也说到了因为这个英伟达而让大家更熟悉的 GPU， 包括今天又提到了一个新词叫做 TPU， 说谷歌呢现在在布局 TPU 啊，这听起来 CGT 只差一个字，但是他们是不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优势。醒客老师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还是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 CPU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做广播体操。

0: 就一个人去做广播，其实啊，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关心你手往哪里伸，脚往哪里伸，怎么转位，怎么跳起来。所以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是由 CPU 来指挥的。那 GPU 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10个人一起来跳的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呢，它考验的是，哎，你们必须用同一个动作去做同一套这个操，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做。你如果只看一个人的话，他好像跟 CPU 有点像，但是呢，他是10个人在做同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GPU 或者后面 TPU 要干的事儿。那么 CPU 是针对这个做的过程，就是说你过程用什么动作的。那么 GPU 呢，是每个动作大家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并行就一起做的这个数据结果。
1: 你的协同能力
0: 那
1: 啊，
0: 么，
1: 做的齐不齐？
0: 对，有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GPU 跟 TPU 是什么区别哈？就是 TPU 呢，可能更专一一些，它是要划一的这种。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体操哈，哎，如果说整体上，比如说前面几个人做一样的，后面几个人做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 GPU 呢还能容忍，但是 TPU 呢，就是说你只要参与进来的，你就必须做同样的，它对这个要求会更高。当然，要求高，它有高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样的事儿来做，所以它的结构就简单，对吧？同样人做同样一个，只要一个老师在那教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哎，你有不同的情况，哎，那就需要还下面可能还有其他老师监督一下，是不是不同的组做的还没做到一起去啊？所以它就复杂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你看看一个团体活动，其实就可以映射到一个CPU、GPU 或者 TPU 的运算，它就跟这个是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日常当中如果有多少复杂度，那么在这个计算领域它也有相似的复杂度。比如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你看看我们如果刚开始知道要做操的时候，比如说古人对吧？100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大家一起做操。都是什么一个练武的人说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在那练，对吧？所以他关心的是我这动作对不对，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做了准确的动作。
1: 我这招
0: 但是
1: 式
0: 到
1: 行
0: 了
1: 不行？
0: 现代啊，对，到了现代呢，是很多人每个人都有闲了，都注重身体健康了，所以你发现在广场舞上才有一堆人在跳相同的舞蹈。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早期的时候，我们计算的话，只是要把事儿搞明白就行了，所以 CPU 是为主的。现在我们是要把细节全部搞清楚的时候，你 GPU 就出来了，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叫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
1: 你看，邢科老师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情境啊，不管是做体操还是说我们跳广场舞、打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样类比了一下，这个 AI 芯片是如何从咱们最早熟悉的只需要解决我怎么做这个动作啊，也就是所谓的 CPU，到后来我们要解决这种几个人、十几个人、20几个人，咱们统一协调啊，这个动作要一致，到 GPU，再到现在越来越严苛的 TPU，他们是怎么 么一步一步的过渡过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新闻本身了。新闻当中提到了哈，大家熟悉的这家公司谷歌啊，它呢最近围绕 TPU 的这个消息接连不断，特别说到了它推出的第八代 TPU， 把这个训练和推理拆成了两颗芯片。那这又涉及到两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中文词哈，叫做训练和推理。那这两个词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操作？这训练和推理它究竟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
0: 对，这两个词大家一看就懂，但一理解就不会。因为它的意思哈，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这里的训练，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训练。
1: 嗯，
0: 这个推理呢，就是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就叫推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去想一想哈，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哈到我们现在会工作，中间就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到学校里学个十几年。
1: 嗯，
0: 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才会干。
1: 嗯，
0: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干哈，它跟我们过去的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数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人会做一件事的这个方法，最后用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训练的方法让计算机也掌握这个能力，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去思考去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呢实际上这个训练和推理哈也是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呢是指是过程上的区分，但是用的这个硬件是同一套硬件。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推理的过程和训练的过程啊，它场景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哈，那个推理和计算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大公司在它的实验室里做的，对吧？谷歌在它的实验室里做，普通人接触不着啊。
1: 嗯，
0: 就是2023年，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哈，普通人只在新闻里听着了这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玩意儿。
1: 嗯，
0: 就是2023年之后，当这个哎，我们可以在 chat 上面去聊天的时候，哎，发现那个他比人还会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人工智能很厉害呀。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到它。那么用到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工作，对吧？它工作态，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用的时候，它就在工作。
1: 嗯，
0: 那个实验室里训练出这个能力的时候，它就叫训练，对吧？就或者叫做学习这个模式。
1: 嗯，
0: 那这两个模式呢，就实验室里现在主要是。比如把它训练出来这个能力，或者让它学习到一些更高的能力。哎，在这个网络上推出的时候呢，哎，就是推理，就是我们用它来工作。那么这么样理解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哈，我们可以给普通人用的时候，这个才分开了。以前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场景去分开。
1: 嗯，
0: 那这个分开之后，大家发现哈，原来啊，在推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和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再拿这个体操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老师教你体操的时候，你发现啊，一群人一起教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前面有老师教，后面有举旗子的，你才能同步起来。
1: 嗯。
0: 但是当你熟练之后啊，其实你可能只需要前面老师吹个哨你就可以，连老师都不用站，因为每个人都会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原来是需要举旗子的，要演示的。还需要有人拉线，把它拉的直直的那个队伍。哎，真正到了现场去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只要一个吹哨子就行了。这你看看，实际上它的能力和这个方向就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一样的，现场计算的时候，它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以一个逻辑链条为主，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问他问题。嗯，是一重串，对吧？
1: 对，
0: 问完之后呢，你是又接一个问题，是一步一步往下走。但是在计算机的训练那一端，你会发现啊，它像的是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把所有东西全放在一起去
1: 混在
0: 一
1: 起，一
0: 次性大量并行的去处理。
1: 嗯，
0: 这个有点像那个衣服哈。如果说我们有人有幸去到那个服装工厂，你会发现啊，服装工厂现在裁剪那个衣服啊，是100件。放在一起就100层布，咔嚓一下100件衣服一下子弹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穿的时候是只穿一件啊，那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穿了同一件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两个就是区别。就是如果服装厂像过去那个 那个手工裁缝一样一件一件的剪的话，那他连饭钱都挣不着。
1: 嗯，
0: 他一次性一百件一剪，所以他才有效率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大家说到的这个 AI， 现在人人都提 AI， 都能说上两句的 AI， 其实刚才醒科老师把它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学习，怎么去理解这个推理，它对应的是工作。那如果推应到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等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我怎么在这个岗位上好像有点不适应哈，就是学跟工作它是一定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智能

0: 走进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他的要求、对他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了提高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现在他是需要边学边干，然后把这个能够服务的这个对象去给他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把训练和推理拆分开来，其实是为了让他效率会更高，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就是谷歌来做这个事情。
1: 对，首先它是效率的考量，因为当大量的人来用的时候，它就需要考虑商业价值，就是说它的成本必须足够低，然后还能赚钱，否则一个商业公司它就没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啊。所以这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状态情况下哈，它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你训练的话当然也需要考虑成本哈，但是训练考虑成本它往往是一次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分摊出去，可能高一点还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是首先就是你可以看到训练和推理它的要求就不太一样了。
0: 既然要求不一样，您也说了这个 TPU 和这个 GPU 啊，他们两个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实 TPU 它更严格，它可能要求你做同一套动作的时候要严丝合缝。以往它过去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被市场上关注了，尤其被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关注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TPU 它更像这种专业的芯片，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它想走到这个舞台台中间去跟英伟达的 GPU 进行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并行，还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替代，它有没有可能去撼动 GPU 的地位，这二者的这个关系，邢科老师也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1: 目前来说哈，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下，他们应该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但在未来哈，怎么发展，这个就实际上要具体来看。就是现在是这样哈，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直接在电脑上使用这个 AI 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 TPU 呢它很专用，对吧？它只适合一类的这个业务，所以呢你需要综合一点的情况下，这个 GPU 还是离不开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公司进行这个高质量的模型训练的时候， GPU 几乎是绕不开的。虽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替代方案，但是替代方案它不能完整的去替代这个原有的方案。那么原因有两条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刀哈，不只是刀快不快的问题，还有你手艺好不好的问题，就你熟练不熟练。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来说，这个英伟达公司不仅仅只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快和处理能力强的一个 GPU， 而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芯片和它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芯片出来，这个芯片它也要有类似的这个知识和人群去为它创造这个服务才行啊。而这个创造服务它不是说一夜之间能起得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围绕它的生态是不是建起来了，这个对于芯片来说不只是一个就是我创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芯片，而且它需要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它短期不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好几次的，就是说这个芯片它的能力哈，它是有它的长板有它的短板的，所以它不能替代。但是呢我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往如果更像未来看的话哈，那么类似 TPU 这种方向，其实它有可能也可能成为我们那种，就是说它有替代性。这个替代性哈，不是说它在能力上替代，是因为我们将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比如说衣服呢，它就是来做成什么，叫做一年四季我只要穿一件衣服，冬天呢它可以就是给我加热，夏天呢它可以给我降温。那这个降温和散热的过程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但是它的能力比较单一，比如它就是温度检测，然后来推动一个空气循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计算不复杂，对吧，它不需要推理，它是个简单的气温的一个控制。那这个时候如果 TPU 这种就是整个衣服分成很多个小块，每一块都要进行那个温度检测，那你看它就是一样的，对吧。然后降温也好或者是调节也好，它们工作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原来我们要带一个比如说手上带一个很强的手机去控制这些，现在你发现把它分散一下，在衣服上面分布式的去处理，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当然我说的这个替代

0: 它不是说在现有的框架下的替代，是一个应用场景转移的替代，也非常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说你原来是一个手艺人，他什么都得干，一件事儿要完整的干，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那个有人就是快速会叠那个盒子，对吧？你看外卖里面那个折餐盒的那个人，那个手可快了，1秒钟一个，1秒钟一个，还1分钟几十个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要是没有人跟你生产这个餐盒纸，没有那个送外卖的跟你接下一单的话，那你这块没有用武之地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哈，这个合作分化的一个结果，它不能看成是一个直接的替代。是社会发展的时候，你发现它自然的把这个分工更细致化的一种替代。
1: 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这个市场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出现啊，然后它就应运而生了，也达到这样的水平，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技术层面，但是技术升级最终是要走向应用市场，那最终还是要实现商业价值啊，这是从这个公司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完了技术，我们再来回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谷歌，它作为商业巨头，我们知道这个巨头之间它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所以谷歌它一边是在找英特尔下大单，一边呢又在找三星合作开发下一代的 TPU， 就看起来它是，这个两边都在努力，都在抓，同时呢，谷歌的 TPU 目前只供自己云服务来使用，它不单独对外售卖，而英伟达呢是卖给所有人。那如果这两个事情我们再结合在一块儿看，一方面是这个找商业合作伙伴，一方面是它的这种商业模式，请克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谷歌它这一番操作背后它的一个考量？
0: 其实谷歌哈，你如其说它不卖，还不如说至少几年前它是卖不动，没谁要啊，因为它没有
1: 没市
0: 产业
1: 场
0: 链支持，对吧？它只能说自己研究自己去用。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这个公司它这个业务发展的这个时段来决定的，因为它新推出来的，它得从自己开始用才能用得起来呀。当然了，这个形势我认为往下发展的话，也会逐渐就是说，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就像英伟达一样，他可能也会把 TPU 卖给其他一些人。事实上，他现在也开始卖了，像 Meta 之类的也开始用他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个产业逐渐成熟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合作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就是现在谷歌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就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就是这个世界一定是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把竞争看得过于绝对，实际上，你就是把自己排除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去了，就走向极端了。如果说哈，你完全只依靠一个人去合作，那你也可以被对方控制了。所以，整个产业哈，最好是说，我既有这个自己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跟产业链形成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哈，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共荣，这个才是健康的和繁荣的状态。
1: 就是本身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是个能人，同时我再去结交更多，能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种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邢克老师也说了，它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 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再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磁源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邢克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0: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再往10年前看的话，你看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哈，你买一个手机，占你月工资的比例是很高的。那时候手机也得2000块钱啊。那时候2000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呀，但是现在手机几百块钱入门级的就有。如果同样你2000块钱已经买了很好的手机，但是2000块钱可能现在相当于工资的1/4、1/5，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这个手机就是

0: 便宜的过程就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很多厂家的参与。现在你会发现哈，最近这10年，手机呢，就是变成好像，哎，一个科技公司它就可以自己造手机。如果在零几年说一个公司说造手机，你就觉得手机就是专门手机公司造的，我们是这种理解的。芯片也是，以前芯片只有是英特尔这种，就是那个专门的芯片生产商，它才能生产。哎，现在你好像国内，你看看，百度也生产，阿里也生产，好像谁都能生产。那这个生产啊，也说明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它已经不是一个公司封闭式的发展，而是通过产业的方式，大家一起参与的发展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如果说这个产业链逐渐开放的话，那么它整个社会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那么 AI 也是，人工智能，我觉得3年到5年之后哈，就没有不用人工智能的人了，就谁都在用，它一定要价格亲民才好。那这样的话，就生活就还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个智能时代的这个红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名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

0: 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

0: 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

0: 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

0: 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记者昨天从上交所了解到，当天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 68.75 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圭亚那总理20号表示，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生活当中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

0: 愿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1: 空白时空由你来填满，可以是平静或灿烂。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4: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谝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的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一文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 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九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话说得很坚决。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4: 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3: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4: 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3: 臣妾没有应死的罪。”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
4: 哼，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
3: 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4: 皇上也救不了。”

饶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嘿嘿也走了。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想了，都随他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禁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副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

0: 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她经常能看到甄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长大以后啊，就不要再奢求要做谁谁谁最好的朋友了啊！现在对友谊的态度那就是不求唯一，但求真心常在。大家好，我是常在你身边的朝天椒青蕊。
3: 我想起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可以撑10多天。结果第三天的时候，视频网站会员自动续费扣了我15啊。大家好，我是精打细算还是过不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呢是一个设计师，天天跟我那做设计的客户打交道。昨天客户就说了，
3: 哎，我跟你说，这个图下班之前你必须发给我啊。
2: 好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清晨，客户来电话了，
3: 哎，图怎么还没发来呢？
2: 啊，张总不好意思啊，下班之前嘛，我这还没下班呢。
3: 以前我爸爸呀是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有一天他打电话抓同事来加班，同事的儿子来接电话就是这么说的，
4: 我爸爸不在。
3: 我爸就惊慌了，赶紧说，糟了，单位发了好多冰棒啊，你爸不来拿我跟你说可就化了啊。10分钟以后，小孩连拉带拽的扯着他爸来了，
4: 快点爸爸，快点走，快点。
3: 当然我爸真的带他去买冰棒了。周末回家洗脸的时候啊，发现洗漱台上多了一支特别高级的洗面奶。妈，谁这么洋气啊，买这么贵洗面奶啊？
2: 你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
3: 啊，不会吧，我爸前女朋友买的东西都敢拿回家呀？那你不吃醋吗？
2: 自己用吃什么醋啊？
3: 你不是说是老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吗？怎么你又自己用呢？
2: 你妈妈我难道不是你爸以前的女朋友吗？哎。
3: 每次我去吃饭啊，不是遇上身份特殊的老板娘，就是遇到冷漠的服务员。
2: 这回又怎么了？
3: 前两天在外面吃饭，为了催菜上得快点，我就故意说，妹子怎么还没上菜啊，你再不上我不要了啊。
2: 好的先生，您帮您退了。
3: 哎，我这我一哥们儿开了一家超市，昨天我去他那儿买几瓶酒，打算来送人，一共买了1000块钱的。为了验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的人品，我故意多给了200，我看看我多出来的钱他会不会还给我。付钱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是1000块啊，你数数看对不对。哥们儿接过钱，
5: 咱俩这关系还用着数吗？钱多钱少无所谓。
3: 哎哎，你数数啊。
5: 哎，别数，数什么身份。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朋友问我，如果你的男朋友要你远嫁，坐飞机都得6个小时，你愿意吗？我果断回复他，天哪，有人肯娶我，我还挑什么？我父母都不顾及我这么远能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巴不得有人把我收了呀。是的，本期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路人们，女生你愿意远嫁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 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0: 我觉得那个女孩不能远嫁，一句话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吗？虽然现在交通便捷了，但是也会有时间上的阻碍啊，或者是空间上的阻碍，然后就不会经常的去看到自己的父母。我有一个同事嫁到了，从山东嫁到了苏州，跟老公吵架了，就会跟自己的弟弟讲，但是不会去跟父母讲，因为他觉得自己嫁到苏州过来不要让父母担心，就会跟父母说一些自己过得挺好的呀。我觉得这样子听他就是那个也蛮心酸的。
11: 太远了回不了家，会受委屈受欺负，然后没有在家里好。
12: 我觉得还好。
11: 当然了，你又不是女的。
13: 不考虑，
14: 不想家人啊，可能和父母自己的父母比较离得比较远，然后想父母的时候不能及时看到，担心就是如果受欺负了没有父母的安慰。
15: 嫁到外地的话，当然你以后后悔了你也不可能会给你爸妈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当初你妈妈不同意是你自己要就是说自己非得愿意的。但如果在远的地方的话，受了委屈什么的也是不可以给爸妈说的，因为他们会比较担心。嫁到家里的话，这样的话爸妈会给你解决一点。
16: 不好。
17: 为什么？
16: 过年不知道去谁家，然后家里父母有事儿也照顾不到，太远了。
18: 我有个舅妈，就是她是西安的，她其实很多时候挺委屈的，所以有时候我舅舅脾气不是很好，也没办法，就自己忍着，所以觉得不要远嫁。
19: 我们家乡啊，隔了有1000公里，
2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也挺远的，他也相当于离他的家也比较远，他回家跟我回家的时间也差不多。以后啊，生活呀、啊、什么都可以自己奋斗的。已经有3年了，我还是很想家的。
21: 其实，美女，你问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因为是大学期间的恋爱嘛，所以从大3那年开始，那我就一直都没有在家过年了。我爱人的姥姥是初3过生日，那我的奶奶是初6过生日，然后我的妈妈是正月15过生日。我也很多很多年，没有为我奶奶过生日，甚至是没有为我妈妈过生日了。那我走在我老公的家乡，路上没有我认识的人，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甚至没有我的幼儿园同学。如果一个人想要融入一个城市，恐怕真的真的需要几十年。要把这个所谓第二故乡当成真正的家乡来一样，我偶尔也会后悔，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念、很想念我自己的家。但是，为了我老公，或者说为了我心中认为的这一段爱情，这一段我未来即将面对的人生，我不后悔。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别人啊都是未来可期，什么坚持不懈未来可期，乘风破浪未来可期，我呢是未来可分期，分期就分期，谁在乎免不免息。大家好，我是花明天钱的酸辣椒郑豪。
1: 不喜欢什么一定得说出来啊，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介意，或者你不说人就当作不知道啊。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林江晴瑞。刚刚我在咖啡店里等朋友，听到隔壁桌有两个人在对话，听完我就哭了。
2: 哎，你说怎么办
1: 啊？算了算了算了，说点开心的行不行？说点开心的。
2: 行吧。
1: 然后他们俩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2: 哪儿有开心的可说呀，这不就是咱们成年人世界的日常写照吗？
1: 有时候我甚至发现啊，年少时期解不出来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和推移变得迎刃而解。
2: 对，
1: 只不过呢长大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会找借口安慰自己。
2: 是啊，你别以为长大了就什么都比小时候强。
1: 就是
2: 比如说自制力，成年人的自制力就不一定比小孩强。
1: 我深有体会啊，我小时候可能忍了，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忍耐几个月，我现在啊是想要什么就是想立刻掏钱得到，几个小时都忍不了。
2: 比如大半夜的我就特别想吃那个脆皮烧鹅呀，
1: 哎呀妈呀，
2: 深井烧鸭呀，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中午我才能买呢。
1: 为什么呢？现在就 买
2: 叫个外卖还打折。
1: 哎，
2: 关键是啊，换成我小时候可能可以忍到周末才能吃到。
1: 哎，可能是因为成年人有自由支配的财富，所以想得到的东西啊，这客观上来说就阻碍变小了，会让人更加没有自制力。
2: 而且成年人的游戏呢比小时候的更可笑。
1: 什么游戏啊？
2: 吹牛游戏
1: 啊。我们常玩，这算是一种解压啊，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打哈哈，增加一下聚会的气氛。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解解闷儿吧，这期节目就
2: 哎呀真的羡慕。

0: 你们零零后还能够追星，天南海北去看演唱会，为他们主演的电影啊终于上映了而激动不已，而你们的偶像啊就是我的邻居。
1: 真羡慕你们会开车的人呢，可以享受控制方向盘的快感。我这么多年也没考出个驾照，烦死了。主要是从小到大都有司机接送，哎呀根本不用考。
0: 哎呀，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减肥成功的人呐。我觉得每个胖子啊真的都是潜力股，而我这个黄金比例八块腹肌一直都处于巅峰状态。我跟你说呀，我每次去我们小区游泳的时候，我都会被那个目光所包围啊，根本感受不到你们的减肥那种成就感，烦死了。
1: 真羡慕你们数学学得好的，每到那个电商搞活动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这么复杂的降价算术题都能搞明白。哎呦，我一算啊头就会痛，所以我每次只能随时随地把购物车直接清空。
0: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家的猫跟你们的感情，每天趴在床上乖乖等你回家。你看我养的五只猫啊，天天对我爱答不理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说我家那600多平的大宅子里你躲在哪个角落了呢。
1: 哎呀，真羡慕你们停车技术好，这侧方位倒车入库啊都用不了一秒钟，我每次都会因为占了旁边车位，哎呀妈，他骂我说你车位多了不起啊，一个人占3个车位随便停了不起啊。
0: 我真的羡慕你们有时间做早饭呢，精心搭配呀，营养还丰富还好看呢，那往朋友圈里一发立马就获赞无数。你说我这一醒来管家就喊我用膳了，根本不给我下厨的机会啊。
1: 我好羡慕那些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可以去秋游啊赏冬雪的人，可以从柴米油盐中抽身出来去大自然中找回初心，而我呢只能在我家这小区楼下享受10000平米中央公园带来的盎然。
0: 好了，你以为聊天就结束了吗？不，还有一个尾声。
1: 不知道是膨胀了还是膨胀了，我们从来不听这种靠编造生活来吸引耳朵的话，
0: 因为说的都是我的日常，朴实无华且枯燥无味。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我质疑有点贵，她说
7: 贵。亲爱的，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块，我打了5折，打了5折之后便宜了1半，那说明什么？我赚了1000块。虽然我花出去1000块钱，但是我又赚回来1000块，所以这件衣服相当于是白送免费，你明不明白？
6: 我被他的经济数学头脑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8: 天哪，数学天才呀。
6: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游戏中，
9: 眼睛说，
10: 我看清敌人的操作了。
9: 大脑说，
11: 我洞悉了敌人的意图。
9: 手说，
10: 哈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9: 结果被双方击杀。眼睛说，
10: 什么？
9: 大脑说，
11: 我。
9: 手说，
10: 臣妾做不到啊。
6: 吃饭中，胃说，
9: 库存已满。
6: 大脑说，
9: 各部门注意停止进食。
6: 身体各个器官说，
9: 收到
12: 收到收到。
6: 手夹了一块肉，嘴吃到了一块肉。大脑说，
9: 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6: 手说，
9: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嘴说，
9: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大脑说，
9: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俩什么情况。
6: 胃说，
13: 我好难受啊，怎么还在吃啊。
6: 开车中，大脑，
9: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协调身体驱动汽车。
6: 身体各个器官，
9: 收到
12: 收到
14: 收到。
6: 眼睛盯着路边美女看。大脑说，
9: 眼睛快看路，看路啊，看路。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准备接受冲击。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于红雷主持。7月19日，玉山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紧盯水库、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危险区，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红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健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体系，树牢防大灾、抗大险、救大灾、应大难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时刻做好充足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市委书记刘硕在玉山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紧紧围绕工业强县目标，持续深挖本地特色资源，不断培育壮大优势产业。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工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台球等特色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落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江西东大门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要坚定不移优环境促发展，持续深化发展改革，推进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在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于红雷、詹长远走访慰问老干部。7月20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走访慰问退休老干部毛慧忠、郑小平、杨武莲、倪贤才，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玉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县领导汪源、林本义参加。走访时，于红雷、詹长远仔细询问老干部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认真倾听他们对县委、县政府工作及全县发展的意见建议，并表示，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历届县领导班子的团结带领下，全县干部群众开拓创新、砥砺奋进，玉山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于红雷、詹长远表示，我们接过全县事业发展的接力棒，深感使命如山，责任在肩，将与全县干部群众一道，求真务实，笃行不怠，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玉山县落地生根，渐行见效，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重托和群众期待。诚挚期望各位老领导继续为玉山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把玉山县的事情办得更好、更实、更有成效。老干部们表示，将始终心系玉山发展，全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余热。冰溪石文运，书香润万家。7月19日，由县文联、县作家协会、县图书馆主办的冰溪石文运玉山写芳华家校社读写文化交流活动在玉山县图书馆顺利举办。80余名亲子家庭及阅读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读写。

0: 解之约。活动现场书香浓郁，秩序井然，三位名师依次分享，为在场家长和学子送上丰富的读写与家庭教育干货。张刘燕老师围绕经典名著文化谱旅开展深度品读指导，引导大家学会沉浸式品读经典，提升文化审美与深度阅读能力。严小丽老师聚焦家庭教育痛点，分享可落地可复制的共育方法，助力家庭阅读教育提质增效。廖焕山老师带来阅读与人生主题讲座，他表示阅读不应该有标准答案，是一个启智润心丰盈人生的过程。讲座深入浅出阐释了读写与成长生活的紧密联系，拓宽了阅读视野与文化认知。不同年龄段如何科学挑选书籍，孩子沉迷一本有益读物是否需要干预，家长们围绕日常育儿与孩子读书难题积极提问，授课老师耐心细致答疑解惑，结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给出贴合家庭实际的读写指导建议，针对性破解亲子共读难题。现场一问一答，交流热烈，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学有所悟，学有所得。这次活动实用性很强，老师的分享通俗易懂，纠正了我很多家庭教育和亲子阅读的误区，让人受益匪浅。全程参与活动的家长林女士表示，今后会更加重视家庭共读，用心营造书香家风，陪伴孩子坚持长期阅读，深耕读写积累。此次纯公益读写文化交流活动搭建起了家校社共读交流的优质平台，通过名师讲学、互动答疑的形式，有效解答了家长亲子共读、孩子读写培养的常见难题，普及了科学的阅读与家庭教育理念，持续夯实书香玉山建设成果。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张帆。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4: 什么剧火啊？像悬疑啊，都市这个各种题材吧，都非常的多。哎，你就发现古装剧啊，不能叫独占鳌头吧，但是也确实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人的眼光。
15: 对，古装剧呢，年轻观众比较喜欢。咱们就顺着这个话说啊，我是稍微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首先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所以自来的观众呢是喜欢看古装剧，
14: 他扮的更丰富，
15: 哎，好看，
14: 对，
15: 漂亮，美，就是我很难穿成这样，对不对？
14: 对，
15: 哎，
14: 对，
15: 他穿成这样漂亮，真好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公子或者是这个大家闺秀，都是很好看的。
14: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到故宫，大家就愿意扮上那样的来拍照。
15: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喜欢看的一部古装剧啊，它不是电视剧，是《舞女拜寿》。哎呀，我觉得这个越剧太美了。
14: 戏曲后来还有过戏曲的电影。
15: 对对对，何赛飞老师演的就是舞女拜寿，我觉得第一呢是教人善事的，这边这要孝顺要什么的。我姥姥特别喜欢看叫红罗山，也是这个黄梅戏。
14: 哦，戏曲。
15: 他也是戏曲类的。所以呢就是根儿里边还是喜欢看这些扮上的戏，
14: 中国人的基因里有这个东西。
15: 对，所以就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因为这个古装剧里面有几个演员他是特别棒的，就是演古装就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孙俪老师，这个甄嬛传呀，这个芈月传呢，
14: 对，
15: 或者是就是他演这几个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已经霸占了这个
14: 霸屏了，对对对，
15: 霸屏了，就是这独树一帜了，或者是在这上面已经有很高的这个地位了。
14: 是的，是的。
15: 杨紫也是一样，杨紫拍古装就是拍一个火一个，拍现代戏也容易火。所以她拍古装《长相思》，她一个大女主的戏，然后三个男生张晚意、这个谭健次和这个邓为，这三个人都火了。邓为当时还是拍男二或者男三的，但是他长得好看，帅，符合现在的年轻小女生、小男生的这种审美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呢，《长相思》拍完了以后，吸了大量的观众。这个拍完《长相思》之后，拍了《仙台有术》，《仙台有术》之后也没有再拍别的戏。紧接着就是这个《枫叶不相关》，观众和粉丝依然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
14: 这个话说的真好，就是这个扮上了才是戏。这句话其实你平时在别的语境里，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15: 哎，对。
14: 但是你说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你爱看的什么，或者是大部分观众他确实很喜欢。
15: 对。
14: 就是古装啊，它天然有一个优势。
15: 对。
14: 它可以从一开始吸引你。
15: 对。
14: 为什么？就是因为扮相的原因。
15: 对。我呢，从这个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入行了以后呢，也做了五六年的经纪，也带了一些不错的一线的艺人，也包括二三线的一些艺人。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是这个艺人年轻刚签的啊，如果他要想火就得接古装剧。
14: 哦，
15: 古装剧扮上好看，形象好看，他就可以连着古装。然后古装呢就是观众粉丝比较多，年轻观众比较喜欢，而且会有热度，会有反应，会有微博，会有评论，这样呢这个艺人就容易火。就是这个艺人如果拍了一部古装剧，这部古装剧在全年播的特别好的情况下，他 它迅速就能火，就是从一个18线一跃变成前5线，而且是从原来的20万亿一步。

0: 戏，然后呢变成20万一集戏，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从第二个角度上来，这第一个是从观众的角度，
1: 对
0: 啊，喜欢看；第二个呢是从艺人
1: 演员自己，
0: 演员自己，他这样演了也是容易这样那个能火，能挣钱，挣钱是这个，当然是随着自己的自身价值的提高，附带的，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在网络还没有突起的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有古装剧的。那时候的古装剧跟现在的古装剧不一样，那时候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例如像这个历史剧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武侠剧啊，或者说是这个神话剧啊，妈祖刘涛演的神话剧啊，历史剧啊，咱之前说的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1: 对，
0: 包括您，
1: 包括大明，
0: 哎，对，也是一样，
1: 包括这个更多的，你像这个唐代的、宋代的、汉代的，更多的叫正剧，
0: 哎，对，
1: 更
0: 多这是历史剧，还有琼瑶剧，
1: 对，
0: 哎，等等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是以那个为主，而现在呢，穿越。就是报仇，那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背景的，或者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变化的呢就稍微迎合市场，迎合年轻观众，男主不管他是到50岁60岁，扮起来好看，帅或者有气质，就是歪瓜裂枣的呢，或者说是特型演员的呢，他可能就很难往这上凑，就变成大成，或者说是反的，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1: 大家主要是看这个美的效果，
0: 美的效果，那又符合现在观众爱美之心啊，或者是爱看美好的东西啊，那也没有错嘛。那之前包括唐国强老师，包括其他的，那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也是小生嘛，奶油小生嘛，好看，好看又没有错，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就是中戏北电上戏，毕业了以后的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这个毕业生，优秀的一些演员，他走入这个演艺道路了以后，然后就古装剧就上来了。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古装正剧，到了网络时代突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以偶像为主的，画面好看，精致，扮相也比较精致，男生也好看，女生也好看，这个娘娘也好看，这个皇后也好看，皇上也好，都好看，颜值都可以，
1: 争奇斗艳，有了技术的支持了。
0: 对，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网络突起呢，我们之前一直讲了，现在的这个网络的题材呢，就分三个。
1: 第
0: 一
1: 大块，
0: 第一是古装，第二是涉案题材，第三是其他。
1: 第三是其他，
0: 第三是其他。
1: 这个、
0: 好，那短剧也是一样啊。我之前说过，就是电视，这个网络加电视台加起来的，就是正经剧啊，正经剧，它大概其得300到400部左右一年。而现在的短剧就是竖屏短剧。他一年都能有上千部，就太多太多了。而上千部的短剧里面，占到一半左右或者一半以上，不管是竖屏的还是横屏的，是以古装剧为主的。这个就不是1/3、1/3了，就是一半是古装剧，另外是其他。所以现在呢，就是古装题材的火热，让一些年轻观众呢就也比较喜欢，然后帅气的或者说是漂亮的，刚刚毕业的，或者是这个就都来演古装剧，扮上来，抹一抹，弄一弄，扮上来就好看了，就是这个道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古装剧有一点像什么，就是这个人物啊，在当中啊，你跟这个演员啊，他演现代戏他是一样子，然后一演古装，你就发现啊，就是好多演员那个古装那个扮相啊，就跟加了滤镜似的，
2: 哎，好看，
1: 就做了一些就是非常自然的美颜，
2: 对，
1: 既自然又就是有一种古典美。
2: 对，
1: 这个东西好像它确实天然能吸引观众。我刚才想说吸引中国观众，我突然一想，这个问题啊可以扩展一下。《藏海传》在海外是这个很火，
2: 嗯，
1: 我看到有外国的朋友在推荐这部剧，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转那种视频嘛，然后说这个外国人给外国朋友，给他自己国家朋友说，你没看过这个吗？就是这个中国的《藏海传》怎么样？像这种例子其实不是《藏海传》才开始的，
2: 嗯，
1: 这在以前我们提到的像《甄嬛传》，像很多的这个古装剧集在海外已经有了这样的市场，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说只有中国观众喜欢这个中国的古装这种扮相，
2: 嗯，
1: 这个东西当然你说有猎奇的成分在，就是外国人他没见过这个啊，他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新鲜，哎，一看你们这个古装造型是这样的啊，他喜欢，这是一个新鲜感。但是同样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美对美的追求，尤其是现在我们古装的造型事实上是加入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对美的理解的。
2: 对，
1: 那么它跟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些影视作品里那个古装有可能你看的更糙一些，是吧，更原始一些，更简单一些，它不一样了。今天那个古装做得更精致，所以这种东西它吸引的是全球观众，这个一下它的基数就大了。
2: 对，是的，就是现在的古装剧跟我们之前拍的古装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2: 我觉得也是
1: 时代
2: 或者说是观众的一种不同。
1: 嗯，
2: 像原来就是古香古色，哎，灰汤土色那色调，
1: 嗯，
2: 包括之前周迅拍的。是橘子，那个、
1: 我知道你说什么，从大明宫词开始，
2: 对对对，
1: 其实到后来很多剧集都有这个问题。
2: 对，那个时候就要那种感觉，但是那种感觉也很好，我也觉得
1: 很好。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美的。
2: 哎，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很好看。但是现在的这个光打上，然后呢，整个扮上，然后整个弄上，然后画面，而且这个整个的服装精致、道具舞这个舞美等等各方面，包括群众演员做的都很好看，美的一种享受。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剧的这种火呢，再加上题材，再加上这个故事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播出，包括国内的一些热播，包括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外国友人来到我们这个
1: 中国
2: 来旅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两个欧洲的小伙子跑到平遥，穿着大家闺秀的那个衣服，
1: 小伙子穿女装啊，
2: 也好看呀，我觉得也有意思呀，对不对？还有我有一经他回到这个各自的国家的时候，他也会穿成这样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有一段时间看到那个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在国外穿什么东西的特别火，特别能够走红，
2: 对，
1: 马面裙。

0: 对，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有一些事物，它有一种就这种好奇啊，它可以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的一种潮流。
1: 对，
0: 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说，你看有好多这个外国友人来中国啊，要看的必看的一些打卡的景点。
1: 对，
0: 故宫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他们要看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场景看到了，如果说再有故事性的东西，在他那儿传播的话，他会用他以前看到过的某个场景，
1: 对，
0: 他带入。他会觉得他某一种故事在脑子里面的想象故事在你的荧屏在你的这个屏幕上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对，因为古装剧的火，或者说是古装演员的火，古装的这种新形象，然后他火了，也拉动了一些旅游的一些地方，像刚才您说的，
0: 对，跟文旅，
1: 跟文旅相结合。你看各地有好几个，长春的有一个就是雪饼侯的那个地方，就是西游记整个一套班子全出现了，班上也很好看。河南开封也有一个景点，每天还有就像环球影城一样，每天两个这个巡游花车巡游一样的。
0: 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更火的
1: 啊，
0: 杭州宋城。
1: 杭州宋城，
0: 你看一下现在视频平台那个杭州宋城那个火的程度，就是每一个那个在前面那些演员，每一个人一个号啊，都是火的，
1: 对，
0: 全是火的。
1: 对，这些对这些所有的事情归结到它都是一个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或者是古典或者我们这个华夏瑰宝的一种喜欢，然后把它给弄出来。你包括像这个国博这个凤冠的那个冰箱贴，
0: 对，
1: 那卖了多少，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汇到一点，这类题材的东西火，带动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旅啊，包括旅游文化等等各方面的，都是能够带动。咱们就以藏海传为例，中间呢有好几个道具，包括这个锅碗瓢盆或者等等各方面的，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考究的，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已经很好。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很考究，但是有几个考究的我觉得也很好。
0: 就是其实有我这个人我同意啊，就是他们说，我上次也说到，在一个古装或者在一个就是反映某一个时代的一部剧集里，那么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细节全部是按照那个时代来设置的。这个你还原度如果那么高的话，这个都不是在拍剧了啊。
1: 对，
0: 那你完全是在做一件别的事情了。
1: 对，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反映出来那样一个时代？有的时候就是时代气息当中的某些代表性的事物。
1: 对，
0: 你比如说，他们说你反映明代，你上朝的时候，你那个户板是怎么拿的？
1: 对，
0: 对吧？你那个官服的颜色，你从这个品级的不同到这个高低，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区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文官身上的这个禽和武官身上的兽，那么它是怎么样表达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如果细节你注重到了某些具体的那么几点，大面积这就成了。
1: 对，这部戏它就成功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古装剧呢，我觉得火还是可以让它再继续火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挺好的。至少说我们自己啊，我最近这从去年到现在上半年，我们已经开了四个这个古装的短剧了，还是比较
0: 火。短剧啊，
1: 短剧，就是又挣钱，然后呢反响又还可以。
0: 好，这首歌就是张若昀他们那部
1: 剧，张若昀演的，
0: 显微镜下的大明的主题曲。

0: 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乐小哈。

0: 盛开的花朵，证明你来过。
1: 我是一棵安静等待开花的树，迎风颤抖的热情是爱的温度。这样的歌词真的写得太有诗意了。而说到写诗的话，就不得不说到浪漫主义的诗人徐志摩了。2000年的时候，一部描写徐志摩生平的连续剧在整个华语地区都掀起了一阵收视的狂潮。黄磊饰演的徐志摩就好像是从书里面走出来的一样。这首以徐志摩写给自己的诗作为歌词来演唱的歌曲，其实也是《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插曲，把徐志摩在剧中那种优柔寡断纠结的情愫都写了进去。不过这阵风究竟又会往哪个方向去吹呢？来听到黄磊带来的这首《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有所爱，但是也有所不同。芒果音乐榜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对于青春的歌曲总是会有非常的有共鸣，而有一首歌也真的是唱出了我们最热爱的青春模样。让我们和吴青峰一起在起风的时候去想起初闯世间的那些意气风发。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接下来继续来听情歌。既然起风了，那会不会天空也要下着沙呢？就像我曾经有个同事说啊，说好像听到下沙这首歌曲，游鸿明是哭着唱完的一样。如果你真的遇到悲伤难受的时候，其实不妨真的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只是未到伤心处。

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情歌，就是因为情歌里面真的有很多故事写的，就像是我们自己一样。很多人就希望在受尽了风雨之后，能有个一个温暖的家来抚慰自己，即便外面的天气再不好，在家里就有温暖。坏天气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节奏
0: 流行。

芒果音乐榜好音乐的时光。那么当爱情已经成为一段往事的时候，你会选择遗忘还是会选择保留在内心的深处呢？李宗盛和林忆莲当年为电影《霸王别姬》所献唱的主题曲《往事不要再提》，现在在听起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同样觉得有一点点唏嘘？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好像一听到这首歌曲就突然怀念起这部电影里的各种经典的镜头。人总是喜欢怀旧的，特别是在青春时代里所听到的那些印象深刻的旋律。17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最美好的一个雨季。17岁的侯湘婷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秋天别来》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少女歌手。即便现在的侯湘婷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依然还有很多的歌迷对这首《秋天别来》津津乐道。

或许全世界都在等待秋天的时候，却只有我还在等待着你。此行希望在秋天来临之前能够先把你忘掉，这可能就是伍思凯在这首歌里面所埋藏的一些小情愫吧。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很简单的去忘掉一个人的话，那我相信你可能对这个人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的深了。有人说到不了的地方就叫做远方，那感情里面如果一直没有能抵达所谓爱情的美好，你还会继续的去经营吗？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张宇大哥他和太太十一郎的故事，其实有的时候啊，会特别羡慕他们这种青梅竹马一辈子的爱情。你有找到你生命当中一直陪你的另一半吗？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一个人的孤单是寂寞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又特别喜欢享受一个人去听音乐的时光。特别是当你遇到了陈奕迅的声音的时候，就可以贪图一种暂时逃离的气氛。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陈奕迅的《寂寞让你更快乐》。人就是很矛盾，喧嚣的都市里，吵闹的聚会上，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希望有自己的独处时间。这样的寂寞就留给这5分钟吧。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好。

恨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作为一个技术宅男，本人呢最近正在关注手机市场的风云变幻。经过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考察，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水果手机的所谓防水功能，其实是一项别开生面的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针对那些不爱运动又非要装蒜的用户开发的。设想一下，有这样好防水功能的手机，只有他们的人在平时只要在洗衣服的时候把手机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好友步数排行里排名第一了。接下来请听微小说后来。
1: 他要准备考研，他又是学生会主席，他总是很忙，约会的时候经常迟到。尽管有些不满，女孩还是原谅了他。直到有一天，女孩对他说，我们还是分手吧。后来他出国留学了，女孩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又过了几年，女孩收到一张来自法国的单程机票，上面还附有一张纸条，纸条是这么写的：
0: 亲爱的，这一次换我等你了。
1: 女孩接到这张机票之后万分激动，她立刻就回信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太感谢了亲，我能带着我的老公和两个孩子一起去吗亲？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我们呐，其实都喜欢云淡风轻的心情，
1: 都享受斜风细雨的天空，
0: 仰望月朗星稀，
1: 只想在阡陌纵横的心底里让回忆来来去去。
0: 我们懂云的漂浮，
1: 懂花的清新，
0: 懂天空的伤怀，
1: 懂星月的思念。
0: 其实我们都懂，我们就是没时间休息，
1: 有时候特想抽个空喘口气儿。
0: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言不语，那是因为我们确实累了，
1: 要么就是我们想把那一丝笑意放在心底。
0: 所以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讲，那有的时候也是那么的
1: 深藏不露，
0: 沉稳胆气。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跟您好好聊聊我们那90后小编辑旭旭。
1: 还说他呀，天天说他，说不够啊。
0: 那坚决说不完。首先吧，咱就得说一句啊，这平常啊，你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千万别装大个的。另外，教育是个大问题，这小孩子吧，模仿能力很强，咱得给孩子做好榜样不是？
1: 刘晓，你这话都不挨着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0: 是这么回事啊，就咱那90后编辑旭旭吧，他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一处硬伤，推财迷。
1: 前车之鉴。
0: 话说有一回吧，咱旭旭就去他姐姐家玩去，那姐姐家这小外甥女啊，就看见舅舅来了，就想找舅舅要点零花钱。于是乎这小外甥女啊，还没张口要，她回屋拿了一大洗脸盆出来，冲着舅舅就走过去了。
4: 舅舅，给我点钱吧。
0: 旭当时感觉特别奇怪，一边特别不情愿的从兜里掏钱，一边问他这小外甥女，不是钱就到底能给你。

0: 一点。可是你拿这么大一盆干嘛呀？
1: 舅舅，我记得上回咱们一起去市场，有个男的拿了一个碗，你看了人家半天，就给人碗里放了一毛钱。我这次拿一个大盆，看看你是不是能多给点儿。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你们说啊，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来说啊，我在这儿呢一定要向大家做一个友情提示。最近啊，这个电信银行类的诈骗简直是太猖獗了，所以呢，在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你千万得小心，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身后的那个人，千万不能让他看到你的交易屏幕，太危险了。你说万一他要是看到了你的余额，他站在后头还不得笑话死你啊。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是个资深白领，也算是个过来人了。眼看着很多新人纷纷来到了公司上岗，在这里呢要向这些新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社会目前的现实的是明摆着有点残酷，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人，一旦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们一定要学会坚持，你们一定要一直这样努力下去。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作为新人从来都没有努力过的话，那你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叫绝望呢？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0: 不瞒各位说，本人现在是个成功人士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目前的状态。我现在的存款将近6000万，名下有10套房、5辆车，而且没有贷款压力。现在呢，我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工厂，年纯利润可达7到800万左右。我呢，没别的想说的了，我在这只想问在座的各位一句话，那就是根据我现在的情况，你们觉得我爱吹牛的这个毛病还有治吗？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小明同学他们班上有一特别厉害的学霸，人还特别老实。这上次考数学的时候呢，小明正好坐在人家学霸旁边，等人家学霸这答卷都答完了吧，小明就特别果断强硬的把学霸桌上的卷子一把就给抢过来了，然后二话没说就全给抄完了。结果班里公布成绩的时候吧，诶，这小明竟然比学霸的分还高了几分。于是这学霸就非常不服气地问小明，
2: 怎么回事啊小明，你怎么考得比我分还高啊？
0: 小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0: 听到了小明如此镇定的回答，学霸不禁拜倒在了小明脚下。
2: 小明你太厉害了，你简直太会改了。
0: 听了学霸的话，小明继续很冷静地解释道，
2: 笨蛋，你理解错了，我当时改的是你的卷子。
3: 话说这天，一有志青年向大师请教，
0: 大师，你说为什么在一次比赛当中冠军和亚军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而人们最终只记住了那个冠军呢？
3: 听了这话，禅师语重心长地说，
0: 呀，年轻人，这一句话两句话可说不清楚，这是有关人生哲学方面的问题，我接下来给你好好讲讲啊。你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世界上的第一高峰是哪座高峰呢？
3: 青年脱口而出，
0: 珠穆朗玛峰啊。
3: 大师特别自信地继续问，
0: 那我问你，世界第二高峰是哪座峰呢？
3: 青年继续答道，
0: 乔戈里峰。
3: 禅师很惊讶，于是乎他继续问道，
0: 那世界第三高峰是哪座峰呢？
3: 青年继续答，
0: 干城张家峰啊。
3: 听到这儿，禅师面无表情地继续问道，
0: 那第四高峰是哪座峰呢？
3: 青年继续答，
0: 洛子峰啊。
3: 听到这个答案，禅师拍着桌子继续问道，
0: 那世界上第五高峰是哪座峰啊？
3: 青年继续答，
0: 马卡鲁峰啊。不是，大师啊，您刚才跟我说要跟我讲点人生哲学方面的事儿，您要跟我讲什么呀？
3: 只见此时大师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对年轻人说道，
0: 你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人出去。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特质。
6: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下午单位没什么事儿，我就和闺蜜一起去买化妆品。我闺蜜一进商店，就拿起人一盒 BB 霜，要在自个儿手上试一下效果。那售货员看了看我闺蜜的手，然后微笑着对我闺蜜说，哎呀，美女啊，你这手太白了，怕是试完之后吧，效果也不明显。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售货员突然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闺蜜继续说道，你要不让他试试，他能试出效果来。

0: 小咖正传二，身份。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坐火车出差，中途遇到一乘警检查身份证，到我这儿了。这乘警拿我的身份证看了半天，然后对我说：“
0: 本人跟身份证有点不符啊。”
1: 我当时特别镇定，我是跟乘警这么解释的：“我说警察同志，我这身份证都办了好几年了，您再仔细看看。”然后这乘警真的拿我的身份证又看了半天，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拿着我的身份证一边看，还一边跟他身旁的人小声嘟囔：“
0: 哎，你看，这好像还真是他。你说，这我第一回看见身份证上的照片比本人的好看。”

0: 道咖正传三，要挟。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了一个女汉子做老婆，不瞒各位说哈，结婚之后发现确实多有不便啊。打个比方来说，昨天下午陪老婆在逛街，逛着逛着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主要原因还在我，是因为我体力跟不上，实在是不想再陪她逛街了。于是我老婆非常愤怒地对我说道，
0: 你给我闭嘴，乖乖跟我继续逛。我跟你说，你要再跟我吵一句，我就喊你耍流氓。你要是敢现在走，我就喊臭丫头，你信不信？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重大医学难题。我国团队历经10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

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5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1: 嫦娥7号呢，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啊。任务目标呢，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且呢开展国际合作。
0: 你看，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建设，其中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45%。
1: 是的，此外呢，规划提到啊，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 100%， 这个车装比保持 2.5:1 以下。
0: 记者还从人社部了解到，从本个月开始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这次新增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等等14家平台企业，试点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各地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推动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
1: 是的，据人社部有关司市的负责人介绍说，职业伤害保障呢，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的方式。那职业伤害保障费呢，由平台企业承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呢，个人无需缴费。截至今年6月底呢，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 2990.2万人。
0: 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就是职业伤害保障常被称为司机骑手的新型工伤保险，它与现行工伤保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工伤保险主要适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和相应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则主要面向劳动关系难以按照传统用工方式确认，但是通过平台接单并提供劳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嘛。不以确认劳动关系作为参加保障的前提，平台按照订单数量来进行缴费。
1: 对，那哪些情形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呢？现行办法明确啊，劳动者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为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那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呢，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也被纳入保障范围。
2: 这套保障呢，可以说跳出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这种门槛，在破解灵活就业、高风险缺保障方面做出了尝试和完善。那新业态享受着灵活用工的红利，所以呢，也要扛起对应的这种风险责任。制度跟着就业形态同步升级，兜牢民生的底线，平台经济才能走向更规范、更健康的发展路径。
0: 你看，不光是这条新闻，刚才我们说那个454路啊，好多事儿其实都是这个月开始实施的，就说明我们的一些规矩，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有关部门一直在动态的在跟踪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这个就特别有必要。
2: 关注民生。
0: 关注民生。你得不能说总是一成不变的啊。眼下呢，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了，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这孩子放哪儿啊，谁来管，怎么管，始终是一道问题啊。那么今年全国多地推出了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把安心课堂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1: 你比如说啊，四川资阳连续4年开办的爱心暑托公益托管班再度上线，非遗手工、科学实验、艺术课程内容丰富，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是一对一辅导作业啊，早上8点到晚上6点全程服务，并且提供午餐。那目前的这一项目已经纳入到四川省民生实事，全省呢共设了1200多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0: 陕西西安的社区托管也升级了，把服务时段从工作日延伸到了周末，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 还开设了健康科普、国防教育等特色内容，累计服务超千人次。
1: 是的，在安徽阜阳呢，公益托管走进乡村，村委会活动室变身了托管课堂，大学生志愿者呢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和兴趣课程，配套的乡村公益图书馆同步开放，让留守儿童暑假不再留守。
2: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基层，从工作日服务到周末全覆盖，公益托管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既解了这个家长的燃眉之急，也为孩子们打造了安全又充实的暑期的成长的空间。可以说这是公共服务主动适配社会结构变化的制度化补位。
0: 再来说说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

0: 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是达到了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
1: 对，报告显示呢，太平年等历史证据长尾效应凸显，这个好剧成为耐用品啊。主角、生命树、京官、家事法庭、星月征途等现实题材剧，好故事自带穿透力，带动多个话题走向全民热议。
0: 此外呢，风雨潮、八千里路、云和月、人民的选择、长河落日等革命历史剧持续保持较强的收视竞争力。此外呢，看好好的时光啊、小城大事啊、年代情感剧、怀旧叙事也是引发了追剧热潮。再来说一个，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规模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 50%。 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1: 熊猫债究竟是个什么债？这个熊猫债呢，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那最近几年年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啊，熊猫债呢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0: 今年以来呢，熊猫债发行人出现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以及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那么6月末呢，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之后呢，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1: 那从发行规模来看呢，外资发行人在大单当中表现啊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呢，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是90亿元。截至目前呢，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了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0: 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应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1: 是的，那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啊，也成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当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0: 有专家说，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创历史新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AI 浪潮啊，席卷全球，带火了算力芯片终端硬件产业，还悄悄激发了一个新赛道，叫什么呢？航空货运。
2: 嗯，
1: 这个以往七月份啊是航空货运传统的淡季，但是呢，今年行情是彻底逆转了啊。随着这个 AI 算力建设，精密硬件出口激增，一大批高价值 AI 设备扎堆空运出海，

0: 下韧力十足啊。那 AI 货品承运量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呢2025年 AI 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是呢却拿下了全球超 50% 的货运值，空运货值啊。
1: 为什么这个 AI 货运能够持续火爆呢？专家认为啊， AI 产品的物流费用占货值比例不足 1%， 相比传统跨境电商客户， AI 科技企业的付费能力更强，稳定性就更有钱。
0: 对。
1: 稳定性也更高了啊。
0: 那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预测说呢， AI 产业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再到中间连接件的产业链呢是极为庞大的，下一步呢其发展将给航空货运带来几何级的增长。那至少在未来的3到5年内呢，航空货运需求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 AI 之火呢，烧旺的不仅是芯片与服务器，更把航空货运这个老行业变成了新赛道上的黄金配角。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强劲的韧性。当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和中国算力，通往世界的每条航线都将重新丈量自己的价值。
1: 我们再简单说说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它上调了起步价了啊。调整之后，美团的起步价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是60分钟 1.88 元，之前是 1.5 元。你看青桔他们也是每60分钟 1.99 元，之前是每30分钟 1.5 元。所以三家平台采取的是一个提高起步价、拉长基础时长的组合策略，短途用户成本增加，但是呢你如果骑得远，中长途用户费用可能降低啊。
0: 但是呢有个数据啊，说全国居民单车单次平均骑行的距离仅为 2.7 公里，
1: 对，
0: 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其实是以短途出行为主的。
1: 当然，
0: 而且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吐槽说一扫开就是将近2块钱，
1: 是的
0: 、说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如坐个公交这个价格便宜呢。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开始减少使用频次了。
1: 业内认为啊，制造成本和运维费用攀升还是更客观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低价抢市场啊，这个行业呀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用户的争夺啊，涨价意在将用户推进会员体系，以提价制造痛点，用会员来锁定用户。
0: 对，你买会员就便宜一些哈。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用共享单车的投诉问题也非常多啊，专家也指出这共享单车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这个重心应该转向精细化服务和用户体验，而非简单提价。科技方面简单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庸芳、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那团队提出了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那成功制备出了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那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也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啊。中国体操协会发布消息，凭借在今年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呢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
1: 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北京开赛，那么本届赛事汇聚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队伍，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大竞赛组别，为东亚地区12岁及以下网球小将搭建起了高水平国际竞技和交流平台。
0: 国际乒联宣布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呢可以正常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呢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所有赛事，涵盖个人赛事和团体赛事。
1: 那么今年暑期档呢，有上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科幻以及动画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啊，其中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还有就《特立独行》啊，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了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以及《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
1: 是的，这个暑期 档历来都是动画电影上映的重要节点，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嘛。昨天我朋友圈看到说。

0: 这个八仙，按说不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儿。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啊。
1: 还有就是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天才少年黎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这个影片《悟空大圣》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从花果山被围剿到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那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
0: 是的，影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三国开篇史诗。那么进口动画电影的《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之后呢，热度不减。小黄人和大怪兽影片呢，融入了怪兽元素和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是的，那山那水呢是一部记录电影。20多年前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新的生活。
0: 是的，群星闪耀时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那么隐藏的代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1: 另外呢，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将超过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电影加活动持续升级，暑假期间全国多地推出形式丰富的惠民观影服务，比如说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来丰富大家的假期文化生活。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5: 主任你好。
4: 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5: 好的，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4: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5: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4: 哦，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5: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4: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5: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4: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5: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4: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5: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4: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5: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4: 也不同意离婚。
5: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4: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5: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4: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5: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4: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
4: 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5: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4: 嗯，明白了。啊，对，
5: 控制的控制的
4: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5: 对对对，
4: 是吧？嗯，您继续说。
5: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
4: 哦，
5: 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
4: 嗯，
5: 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
4: 嗯，
5: 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则是争吵、协商。
4: 嗯，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
5: 对。
4: 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5: 这不一定。
4: 这不一定。
5: 对对对。
4: 哦，为什么呀？
5: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
4: 嗯。
5: 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4: 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4: 哦，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5: 对，
4: 是吧？
5: 对，控制是本质，
4: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5: 对对对。
4: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3: 好的。
4: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3: 哦，网恋结婚，最后结婚的。
4: 对对对对。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3: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4: 对 ,2016 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审理，是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3: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4: 对对对对，
3: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
4: 对。
3: 2016
4: 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3: 哦，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4: 对，
3: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4: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3: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4: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4: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其实也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3: 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3: 还动了菜刀。
4: 对对对。
3: 后来呢？
4: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3: 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4: 对。
3: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4: 对。
3: 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H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结合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 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

0: 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
1: 哦，
0: 嗯，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
1: 嗯，
0: 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
1: 嗯，
0: 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
1: 嗯，
0: 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1: 哦，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0: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0: 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嗯，
0: 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嗯，妻子提交了证据，并结合了 H 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1: 嗯，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嗯，
0: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嗯，妻子和丈夫是经过亲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
1: 嗯，
0: 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
1: 哦，
0: 然后妻子，然后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1: 哦，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然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0: 已经认定了。
1: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顺义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0: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
1: 嗯，
0: 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1: 哦，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0: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1: 嗯，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0: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1: 嗯，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0: 对。
1: 嗯，
0: 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
1: 嗯，
0: 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1: 嗯，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去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

0: 为不能只有一次。
1: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0: 哦，明白了。嗯，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几起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嗯，好，谢法官再会。
1: 哎，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哈，就在付尾款之前，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就想在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当我把尾款付完之后，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挑战60天只能花30块钱并且快乐地活下去。啊，这就是我尾款之后的生活观。而且在付完尾款之后的每个瞬间，就大家都会有一种习惯，就不停地刷自己的物流信息，看看它到哪儿了啊，而且幻想着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服饰类的东西要怎么搭配啊，女生的话啊，我这个衣服配什么妆容，配什么头发，把自己和新买的东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觉得自己下半年的快乐简直就是双十一给的啊。就这样的朋友你别着急啊，还有双十二呢，是不是？就看完你们的状态，我都觉得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啊，每天回家啊，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还会发出一声叹息啊，终于把这一天熬过去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上班累吧，放假回到家之后也是觉得很累，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需要给自己每天打打气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啊，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诶，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据说很多女生在给自己的男朋友发完信息之后，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没有秒回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会随着没有回复的这个时间而变化。你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发完信息之后，第一分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正在看自己的信息，第二分钟还没有回复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男朋友正在进行回复，第三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检查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第四分钟他为啥回复的这么慢，第五分钟就开始安慰自己，他可能没看到，第六分钟他们会收起自己的手机进行等待，第七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以为过了很久，第八分钟就开始灰心，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回复了，第九分钟他们的心情完全被破坏了。综上所述，男生们真的，你们要及时的回信息，要不然会发疯的。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夸了你一句，你的血管是我见过最好扎的，你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到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领导谈谈薪资的问题，就看说明年啊，就希望领导能不能涨点啊。你就到领导办公室，领导就说这个涨薪资呀，我觉得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我不用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主任找到我就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对吧，太好了，真的谢谢你，终于凑够七个人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1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呢，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负奖。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吏部赴福州，事汝敬以文敬上大禹，取叔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以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七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于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于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吏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于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阵，期盼赵汝于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阵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个研究报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大家买车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品牌，然而这几年的情况似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已经没那么注重品牌了。研究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今日呢，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均迪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购车体验正在取代品牌，成为新能源品牌新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呢？就我买的开心，你服务好，可能对于品牌来说我更加看重。与传统能源车相比，新能源车的客户购车原因当中，服务作为购车比例的原因已经拉升至64.1%，而品牌和产品质量分别下降了6.7%和9.1%。啊，不注重质量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只是说服务呢，因为它拉高分了，所以呢也顺便带低了其他的选项分。服务已经成为新能源客户选择品牌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而传统能源车客户决策依赖已有的品牌历史和质量口碑，正在被电车赛道快速的同化。目前呢，我国汽车市场它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存量竞争阶段，客流量增长持续放缓，价格竞争已经逼近极限了，经销商渠道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 JD Power 2026中国购车客户体验指数研究报告，到底哪家车企的服务是最让人满意的呢？我是这样啊，第一位大家猜一猜是谁，应该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说按照销量来讲，新能源车领域当中销量，那肯定是比亚迪排在第一位，这也没有悬念。如果按照服务水准来说，大家的满意度谁排在第一，这还有悬念吗？排名 Top 10 第十位是智界，第九位极客，第八位MG 名爵，第七位广汽埃安，第六位 Avita， 这样的排名你认同吗？我说的是前十位啊。好，重点来了，说说前五位的。排名第五是小鹏，排名第四深蓝汽车，第三 Atto 问界，第二理想，第一位这当然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肯定是蔚来啊。至少排名第一位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至于二到十位大家是否符合心理的预期呢？但是我就是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蔚来能够坚持多久他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这也是反映了体验正在取代品牌在豪华车的表现上更为明显。豪华的计价单位已从品牌溢价转为体验溢价，研究显示传统的能源豪华品牌以 2.8 倍的价格仅换取了 0.64 的体验提升，而新能源豪华品牌以 2.1 倍的价格带来了 1.88% 的体验提升，体验溢价被放大3倍。此次 JD Power 研究发布的2026中国购车体验指数研究，这排名呢也是验证了我们的一些实际的买车过程当中的侧重点啊。以服务和体验著称的蔚来品牌，它的领先的分数呢还不止一点点，算是断档领先的，以827分的高分获得豪华新能源细分市场以及自主新能源细分市场排名双重第一位。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浩东老师。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哎，我有一台那个16款的大众朗行，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
3: 哎呦，朗逸的这个旅行版啊。
4: 啊，对，因为前年买车也咨询一下您了，我是这次评估一下，也问一下您。
3: 行，是2017年上的牌吗？
4: 2016年1月份。
3: 2016年1月份啊。
4: 对。
3: 啊、那是15款，对不对？
4: 应该是吧。
3: 嗯。
4: 因为我这个是舒适版的。
3: 您是舒适版的。

0: 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1: 啊，自动的。
0: 自动1.6的是吧？
1: 1.6的，对。
0: 当时是39,900那款。
1: 啊，是的，是的，139,900，没错。嗯。
0: 颜色告诉我。
1: 棕色的。
0: 啊，棕色的外观，公里数呢？
1: 25万公里。
0: 25万公里啊？
1: 对对对。
0: 啊，公里数确实有点多啊。嗯、
1: 对，原版原漆，您看还能值多少钱？帮我评估一下。
0: 哎，主要是公里数太多了，这车呢，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00元级别了，上不了10000了。
1: 上不了10000了。
0: 对，但是呢，您不至于是什么3000-4000、7000-8000，问题不大。
1: 哦，7000-8000。
0: 是的。
1: 哦，好嘞，好嘞。嗯。
0: 行，想换新车了是吧？又。
1: 啊、我是。新车已经上次咨询过您了，您后面跟我推荐了一款车，我就买了另外那一台车啊，
0: 哦，
1: 我就准备把它卖掉算了。
0: 行吧，但是价格呢确实摆在这里没办法啊。
1: 哦，好嘞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朗境朗行为什么后来就不推新了呢？因为当时啊，其实就在原版的朗逸的基础之上，就是加了一个行李架而已，差不多是这么个操作法啊。但是你要标准的 Volkswagen， 它应该拥有 B 级车那种修长的车身，所以呢审美方面它确实过不了关，这实话啊。生命周期比较短暂，但是呢这也在市场当中曾经也是引发过一些抢购热潮的车了。不过呢这车动力稳定可靠性方面是没得说的，虽然说 1.6 自吸的发动机，哎，确实不怎么地，动力储备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但是稳定可靠啊。Sophia 在给我留言说，请问踩油门汽车会抖动，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抖动尤为严重，踩油门的脚感呢也不对，感觉不太能踩下去，请问这什么问题啊？我需要您补充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您是一台什么车我得知道，因为具体车型呢我要判断是不是来自于变速箱离合器打滑的问题，有些车型呢特别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部分车型你要说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很有可能是它本身发动机有缺缸的情况，有点火故障，或者说是传动半轴万向节磨损严重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您补充一下。这是随风来去的人，他说想问一下，在不漏的情况下汽车的冷媒有没有更换或者补充的周期？这个周期呢其实是没有的，它因为没有消耗的特性，你要说一定要换的话，那就是仅仅是发生泄漏或者说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记住啊，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导致冷媒流失的，比如说你更换压缩机啊，更换冷凝器等等，这些操作是极有可能导致冷媒，不能说泄漏，是缺失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定的更换周期，您可以放心来使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台19年购置的大指挥官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1: 哎呦喂，大指挥官是哪一年上的牌？
2: 19年年底。
1: 19年年跑了多少公里数呢？
2: 不到7万公里吧。
1: 这应该是2018款的车型吧？
2: 对。
1: 啊，这款 GME2.0T 的机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无论是加速啊、动力储能啊、储备啊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变速箱也不差。这款车您现在开着有什么槽点吗？还
2: 没有，就是想换电池。
1: 行吧，什么颜色的？哪个配置？
2: 黑色的，然后配置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原价28万的那款。
1: 你就告诉我28万多，你告诉我是四驱还是两驱？
2: 四驱。
1: 四驱呢，应该是四驱的悦享。好，目前呢大指挥官已经停产了，这个你也知道啊。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保值率了，特别是您这车呢，因为以时间呢也确实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目前我直接跟您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大指挥官收车价在58000左右。
2: 好，这么便宜啊。
1: 是的。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理解一下。第一，品牌退市了，本身也停产了；第二，时间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又是一台，动力形式，虽然说我刚刚夸了它的发动机，但是动力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老旧的燃油车。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一台14年的汉兰达
1: 啊，
3: 里程数是不到8万。
1: 14年才开了不到8万公里啊？
3: 对。
1: 我天哪，这超过了12年的周期了啊！
3: 12年不到8万。
1: 嗯。
3: 评估能够又评多少钱？
1: 好，目前呢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配置车型，因为这款车呢我估计您是13款的是 2.7 还是
3: 2.7 运动版？
1: 2.7 运动没有一个这样的车型版本呢。运动没有不是。您想想，我帮您回忆一下这个名字啊，比方说这个两驱豪华，还有呢它的名字还有一些什么呢？绝对是没有运动的，有精英版，您记得吗？是不是精英还是至尊？
3: 运动版，就运动版。
1: 你告诉我当时多少钱买的，是几座？5座还是7座？
3: 5座。
1: 5座的版本当时多少钱买的？指导价是多少？多少？
3: 喂，
1: 能听到您说指导价，当时的车款的指导价是多少？标价多少？
3: 标价29万多。
1: 29万多。
3: 对。
1: 您确定一下，这是2013年的车吗？2013款的车吗？
3: 应该是，有一个运动版的。
1: 那就不对。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估计是经销商私自给你加装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售价，告诉你所谓这是运动版，其实并不是，这应该是2.7的两驱5座紫金版，13款的车型，指导价呢应该是268800的那款。鉴于您的公里数比较少，是黑色的还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
3: 黑色。
1: 行，因为您公里数呢比较少，这款车相对在二手车市场呢是比较抢手的，不过价格呢曾经的汉兰达也顶不住啊，保值神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收车价能上4万，但是上不了4万太多，4.2万到4.3万左右。价格还可以了。
3: 怎么说呢，
1: 已经相当可以了。你要关注一下别的同级别车型，他们的保值率是什么样子的。
3: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公里数真是加大分呐。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一台奔驰的那个 G260。
0: G260？
1: 是 G260 吗？反正就是260那个商务车咯。
0: 什么什么二？商务车是 V 吗 ？V260？
1: 哦 ，V260，V260，V260。
0: 你吓我一跳！
1: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那个车它就是，有41万公里了。
0: 啊。
1: 就是，平时要超个车的时候，就是会加速，有时候稍微加急一点嘛。
0: 嗯。
1: 它发动机就会亮一个故障灯，完了之后加速就加不起来的。但是我靠边熄火、锁车，只要等个几秒钟再打火，它就没事的。
0: 好，您是哪一年的 V 级？
1: 2017年11月份。
0: 2017年的车当然很经典，您是 M274的机器加上 7AT 的变速箱的那款，对不对？
1: 啊，对对对，是的，
0: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274的发动机可比现在的那个48伏轻混好多了。
1: 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0: 好，这个问题呢，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你的油泵。
1: 油泵啊？
0: 对，是不是供油不足了？因为您刚说了是在急加速过程当中就感受到。
1: 是的，
0: 是吧？
1: 不是急加速，云加速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啊，所以这是不是您的高压油泵喷油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老的 M274 的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到了一定的公里数，这高压油泵是承受不了的，要得换了。
1: 哦，你就等于只换个油泵就行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好，那行，因为
0: 这不是，当然我跟您说，这不是100%是油泵的问题，因为我是没有看到您实车的，我只能告诉你，以经验判断，奔驰的这台 M274 的发动机到了一定的公里数，高压油泵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根据您的表述，情况又非常非常的雷同和类似。
1: 因为我们这个车的高速跑的很多，所以它的缸体里面啊。是很干净的
0: 啊，
1: 我也去其他的地方也做了其他的处理，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有一年多，接近两年了。所以我就开这个车平时就只能是很小心，很小心。
0: 这是比较典型的高压油泵供油不足的问题，您可以去尝试去查看一些，以及找一下原因。我说的10有8 9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但是我没有100%把握，只不过根据经验的判断是这么回事。
1: 好的，好的，行，感谢。
0: 行，反正这台车呢，开高速其实质感呢，行驶质感那种舒适性非常好 ，M274 很稳。
1: 对，确实，确实，跑高速很舒服的。
0: 对，好车，然后可以继续来使用，没问题的啊。公里数多不怕。
1: 跟你说41万，我觉得现在我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
0: 放心跑，没有一点问题。
1: 是啊，也没什么大修都没做过。
0: 对，也不漏油漏水是吧？
1: 不，一点都不。
0: 是的，好发动机啊，经典。
1: 是，好的，行，谢谢啊。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以前的东西，再对比现在奔驰的 M254 加上那个48伏轻混的系统。天哪，以前的 M274 的机器真的非常经典，再加上采埃孚的奇数档位 7AT 的变速箱，比现在的 9AT 也稳定可靠啊。所以说现在车子价格降下去了，但是呢，打省略号不多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 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8: 持续优化 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2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3: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 222.1 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

0: 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 已经超过 1.3 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6: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5: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7: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 这次呢，十九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

0: 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

0: 物解决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0: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 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 8.15 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 714.19 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6: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5: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7: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 70%， 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5: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7: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5: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8: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5: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6: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5: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7: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暗涉诈害行为被撤销， 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5: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8: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1: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1: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 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3: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1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斗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

0: 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啊。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

0: 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因为应该看到 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斗，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斗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啊，大家伙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太好啊，可能就有的时候不喜欢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啊就喜欢吃点特别的啊。最近我就被这个云南吃菌子的这种视频啊就给洗脑了，尤其是这个菌子界的这个顶流，大家伙都知道啊，最近这很火热讨论的叫做剑手青啊。说好听点呢，就是有人吃了菌子，他就很有可能吃到不该吃的菌子，就容易中毒啊！而且这个躺在床上之后呢，他会出现一种幻觉啊，脸上又洋溢着诡异的幸福的笑容啊！这基本上多半就是吃菌子中毒了。三分钟嘴里头能说出五种植物和八个动物，您瞅瞅这个，而且都是见都没见过的物种，谁也不知道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然了，这个吃菌子中毒的这个小伙伴们呢，他们的描述都不一样啊，都不雷同，而且呢这可给大家伙急坏了啊，感觉呢就是说有些出现了这种幻觉啊，有些就是发现自己家的狗子呢开口说人话了啊。我就想知道啊，怎么才能够安全的吃完一顿菌子。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跟大伙普及一下啊，千万不要乱吃啊野生菌，我指的是野生菌。很多小伙伴就图新鲜呀，就一看哎呀这个蘑菇真好看，我就回去煮汤吃吧，您可别是吧，这就非常容易中毒啊。它有的菌子呢它不是食用菌啊，当然了这还有一误区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这菌子我是不是吃这个啊看起来不好看的啊，就是颜色很干净的这种，我吃起来就它也是野生菌呢、啊、是吧，它只是说它长得像食用菌呢、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在菜场买的那种菌子啊，这种大家伙可以放心吃是吧，你就自己路边的菌子您不要采。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大锅说了，去云南吃菌子火锅，没收钱，服务员都不给发筷子，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锅里边那水汤啊在里头咕嘟啊，人家是怕你吃了呀，这不是难受吗？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吃过的野生菌，千万千万不要啊，就是吃它啊，你不要为了哎呀看新鲜啊，你看这颜色那么好看，我吃一下吧。您这吃一下不要紧呢，一睁眼儿躺病床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提醒各位啊，那个小 A 说了，这个感谢，我下个月就要去云南旅行了，在乐天这里领取一下云南吃菌指南。哎，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就向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啊，咱们就安全的吃菌子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就别乱吃行吗？就是路边的菌子您别吃行吗？到正规超市去买正经菌子不够你吃的。啊，您看我知道的菌类啊，有木耳也是菌类是吧，这个白蘑菇啊，平菇，有这个杏鲍菇是吧，还有什么蟹味菇等等的，甚至说这个虫草花应该也属于菌类是吧，应该是啊。怎么这些不够您吃的，您非得吃那看着好看的。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点干货啊，讲讲这个怎么安全的吃菌子啊。你看云南的这个菌子，一到采摘的这个季节呀，医院急诊就得加班。同样都是这个肉眼凡胎，那么吃毒蘑菇出现的幻觉，看到小乌龟啊、小石头啊、小蝌蚪啊，哎呀，这个或者是看到自己家的宠物在这跟你聊天啊，原本呢大姐是上吐下泻送到医院的啊，睁眼儿醒来就开始这个徒手捋线啊，用手一层一层拨开，拨的具体是啥你别管，反正你也看不着啊，手部的动作还得配合口头的描述，大致猜测可能是一种很新奇的植物。所以说呢，这种啊就是很有可能是吃到了毒蘑菇了啊。原本呢你吃完这个美味的菌子，又以为是普通平凡的一天，直到这头呢吃完这见手青照常起来刷碗，那边刷刷着碗，锅碗瓢盆开始集体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也有那种第一次吃觉得中毒概率没那么大，拍拍屁股准备起身溜达，直到发现路边的小草突然开口说话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包括这个吃完菌子就路过一条狗啊，看见小狗狗，狗狗看着他啊，还是狗狗率先打破寂寞，你搁那瞅啥呢这个一点不开玩笑啊，这是啊误食了或者是不明就里的食用了这个毒蘑菇啊，这个野生菌之后产生的一些所谓的咱不知道是什么的幻觉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这个问题严重就严重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评论区啊，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些中毒的反应啊，他们居然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呀？居然还想体验。我在这里严重的警告各位啊，有些菌子它是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你如果中了毒，据不完全统计，就短短这几年吃菌的中毒就有近万人。这个毒性它是可大可小的，轻则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重则你就不省人事了啊，你很有可能会进到 ICU 里面去，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大家伙千万别尝试啊，有些小伙伴是什么都敢尝试，我谢谢你了，是不是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绝对不行啊！有人说天啊，是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种啊？我不给你推荐啊，我就推荐你千万不要尝试，是吧？而且呢，就是说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年轻人，他喜欢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啊，就是说觉得体验一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分享啊，这个毒性它有强有弱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尝试。但有个小伙伴说，我怎么才能避坑呢？今天天天就教大家几个鉴别毒蘑菇的好方法啊，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听首歌吧。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好了，很多小伙伴都说，天儿啊，赶紧来分享吧，怎么才能辨别呀？啊，你首先你要根据颜色或者是长相来判断啊，是不是毒蘑菇。这个方法呢，当然不完全正确，有一些毒蘑菇真的长得很朴素啊，你一看，哎呀，这个长得和平菇差不多，我吃吧啊，一看，这个也有毒性，是吧？以前呢，我奶跟我说这什么呢？虫子吃过的蘑菇无毒，这个我跟大家伙说，绝对是错误的。你想想看。虫子吃了都爬走了，你都没看见它死，你怎么知道这有没有毒啊？是吧？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个虫子它吃完之后啊，它没有立即中毒，它可能有点慢慢悠悠中毒。所以你这个不能够判断啊，这是误区二啊。当然还有误区三，就是哎呀，一看那古代电视剧呀，哎，整一个银针呐、银器呀，这个哎就弄一下，你看这蘑菇就变黑了啊。没变黑呢就是没有毒，其实并不是的啊。当然呢，这个银器我还是能够理解，比如说它这个硫化反应是吧，有一些，但是有些毒蘑菇它不含硫啊，是吧，你就测不出来。米饭和大蒜呢，这种变色实验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种谣言啊。啊，谣言它就容易惑众，你知道吗啊。所以大家呢可千万不要去尝试啊，因为这就非常难受啊。就是大家伙虽然形容了出现幻觉，但是都很痛苦啊。另外呢还有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方法，就是啊，以防万一，如果说你万一误食了这个蘑菇之后啊，你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了关于啊如何来判断这个蘑菇啊到底有没有毒，或者是说呢啊怎么样才能避免啊能够在安全的吃到相对来说比较美味而且呢不会让身体受到伤害的蘑菇，是吧？首先啊，第一招就是什么呢？先给蘑菇拍个照片啊，买或者是摘蘑菇回来，你务必要先给蘑菇拍张照片啊，你万一出现了问题，你还可以跟医生说啊，你吃的这是什么蘑菇啊，对症下药。当然了，前提条件是您还别私自去采，是吧？而且从这个烧熟的菜品当中辨别蘑菇的种类，远不如一张照片来的准确和高效。千万不要盲目自信啊，即便是很有经验的采菌人，也有可能会误采到毒蘑菇，是有很有可能的。当然第二招就是高温烹饪啊，就是加热务必要炒熟。这里建议就菌子不要切滚刀啊，那是真的，你切的滚刀呢，因为它比较厚啊，所以说它不一定炒熟了，你以为外头熟了，里头就咬不动啊。高温可以最大限度地破坏蘑菇当中可能存在的有毒物质，务必要高温，多油爆炒，要炒大概炒半个小时吧的。啊，注意这个锅铲和勺子上不要沾到蘑菇片啊，翻炒的时间也要长一点，宁可炒糊，也不要动嘴去尝啊。当然了，这个是前提条件是你没见过的那种蘑菇啊，当然了，我们都不建议吃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也买的是正经蘑菇，但是这正经蘑菇没见过。这个就建议您多炒一会儿，是吧？啊，因为菌类呢确实应该在锅里面的高温多多炒一下，才能够把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尤其是毒性给挥发出来。所以说呢，但凡是高温烹饪这一条啊，当然也不是万能的，有一些毒吧它可能比较耐煮，比如说有一种剧毒叫做鹅膏菌，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剧毒蘑菇啊，高压锅压一天它还是有毒性，所以不要盲目的采食野生菌是最关键的。

小伙伴啊，在这里问啊，这个天儿啊，如果说真的吃到了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是误食了这个益生菌，十分钟之后到72小时之内出现了这种头晕呐，或者是恶心，这个腹痛、腹泻、烦躁不安，或者甚至说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幻觉的感觉啊，首先就可以先采取一种催吐的方法进行自救，这就说明你肯定是误食了这个非食用型的益生菌，有毒的益生菌，尽量的把胃里的食物吐出来，减少毒素的这个吸收，然后咱们就得立即就医了啊。同餐进食的呢，不论是症状轻重，都应该立刻到附近的医院进行观察诊治。就医的时候呢，尽量携带一些剩余的菌子这个样品，因为每一种菌子呀，它这个判定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劝您路边的野菌不要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啊，现在市面上的啊无毒无害的安全食用菌够您吃的了。这个憨憨说了，买菌子去市场就好，别自己去摘，不要挑战自己的知识面，有些菌子你是真不认识，市场里的有那么多专业人士把关，肯定安全的多。没错，你看人家憨憨一点都不憨啊。梁文说了，云南人想说，不要把吃菌子中毒变成一个好玩的事儿。每年都有人误食之后留下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死亡。不认识野生菌，不要加工或者轻易的尝试。对呀，是不是？您有的小伙伴他就是喜欢尝鲜儿啊，你尝什么鲜儿呢？你说啊，你的菌子再好吃也吃不出肉味来啊。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5: 主任你好。
4: 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5: 好的，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4: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5: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被告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4: 哦，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5: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4: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5: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4: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5: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4: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5: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4: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5: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4: 也不同意离婚。
5: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4: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5: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4: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5: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4: 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5: 对，
4: 是吧？
5: 对。
4: 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5: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这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4: 嗯，明白了。啊，对，啊，
5: 控制的
4: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5: 对对对，
4: 是吧？嗯嗯，您继续说。
5: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
4: 哦，
5: 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
4: 嗯，
5: 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
4: 嗯，
5: 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则是争吵、协商。
4: 嗯，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
5: 对。
4: 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5: 这不一定。
4: 这不一定。
5: 对对对。
4: 啊，为什么呀？
5: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
4: 嗯。
5: 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4: 对，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4: 哦，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5: 对，
4: 是吧？
5: 对，控制是本质，
4: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5: 对对对。
4: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啊，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3: 好的。
4: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3: 哦，网恋结婚，最后终结婚的。
4: 对对对对。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3: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4: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3: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4: 对对对对，
3: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4: 对。2016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3: 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4: 对。
3: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4: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3: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4: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1: 还动了菜刀？
0: 对对对对。
1: 后来呢？
0: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1: 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0: 对。
1: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0: 对。
1: 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H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结合本院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1: 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0: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的证据，并结合了 H 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1: 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亲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然后妻子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1: 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然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0: 已经认定了。
1: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市运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

0: 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0: 哦，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1: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0: 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1: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0: 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1: 对。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0: 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去要存在一个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1: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0: 明白了。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几起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好，谢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一种打扫的方式啊，核心的意思是让干净的地方更干净。木头书架越擦呢，就越能显示出它的光彩。不锈钢的柜台只要留下手印，就要考虑这里是不是用洗涤机来洗涤比较好。如果你每天用心打扫，就能够提升干净的境界。以最高境界的干净为目标，来用心磨练吧。连谁都看不到的地方都干净的话，那么你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空气也会变得清新。如果提升幸福感有一些简单的方式，那就是从保持你生活环境的清洁开始。

当被问起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回答不上来的人其实多到令人吃惊，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想个人的目标，请将工作作为实现自己梦想和个人目标的必经过程。同事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彼此的梦想，多小的事都没有关系，有自己梦想的人和只是打工的人有着天。

歌手李玖哲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0: 指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的一段感情当中，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千万别问原因。回想一下，和他谈恋爱之前，他说你性格好特别啊，和别的女生都不一样。后来分手的时候，他却说呢，你脾气太差了，我受不了。刚恋爱的时候，你不吃香菜，他会特意提醒服务员不要放香菜。爱吃辣，他即使红着脸满头大汗也会陪你吃完一顿火锅。可到后来分手的时候呢，他说吃不到一块的人是生活不到一起的。最甜蜜的时候，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担心，你有我呢，天塌下来我替你扛着。可分手的时候，他说你太粘人了，一点都不独立。我一度怀疑是因为我变了他才不爱了，但其实是他先不爱了，才觉得我什么都不对了。

朋友家养了一只很贵的品种猫，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那只猫总在我身边蹭来蹭去，让我可以摸摸它，逗逗它。可呢，我本身并不喜欢猫，所以明明它那么干净，明明长得那么漂亮，明明那么希望得到我的

喜欢，但我仍然不愿意去跟他有过多的接触。我和朋友说他掉毛，我不喜欢猫毛粘在我的身上，我怕他抓我，抓破还要去打针。可我家留下的流浪狗，那只趴着耳朵一见到人就会摇尾巴的中华田园犬，每一次都会让我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拿出包里的零食给他。他不是那么的漂亮，但当我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我就想抱抱他，靠近他。我想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些的意思。喜欢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因为喜欢哪怕绕大半个城市见一面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喜欢你的小缺点小毛病他都会觉得很可爱。可是反过来呢，不喜欢的时候，不喜欢就是即使你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他也能做到视而不见。爱最大的魅力在于他能让人放下身段，改变原则，不计得失。可不爱就是锱铢必较，寸土不让。总有人锲而不舍地去追问，为什么你不爱我了，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了，是我哪儿做得不好吗？我都可以改。可你知道吗，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最好不要问原因，因为你能想到的所有理由都是对的。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你的答案分享给我。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向我科普了一个概念，叫做天平式恋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站在天平的两端，生活里各种事情会砸向你们，承受的事情越多的那一方就会下沉的越厉害，直到天平上掉下去，这段关系也就结束了。如果不想掉下去，就必须两个人一起分摊那些事儿。虽然这个概念是我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自己定义的啊，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在爱情里呢，如果永远只有一个人在付出，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大都不会有好结果。

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微微，微微的男友苦苦追了她3年的时间，才等来她的那句我愿意。这一份坚持和真诚让微微被身边的朋友当成榜样羡慕了很久，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感情只维持了不到1年就分开了。导致微微和男友分手的那件事儿，说起来有些可笑。那天呢，微微心情不是很好，回家却发现自己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钥匙，而手机却在那个时候很巧合的没电了，她只好一个人在门口等。可偏偏那天男生加班回来的比较晚，微微的怒气在等待中不断的攀升。等男生回来的时候，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留给他，先把他劈头盖脸数落了一顿。说完之后呢，微微就回到卧室躺着，等男生来哄自己。那个时候他觉得，一个男生如果真的爱你，就会永远不问缘由的对你让步服软。而在那天之前，男生一直都是那样做的。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之后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和各位分享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啊。可是呢，这个微微一直等到睡着，男生除了进来默默放下一杯红糖水之外呢，什么都没讲。第二天一早，男生就跟微微提出了分手。男生说，我是可以哄你，但我也偶尔需要被你哄一下，可是你一次都没关心过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好累。

总是这样，故事的开始接近完美，但故事的结束呢，却常常是这样。微微在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一旦把对方的宠爱当成理所当然，再好的爱情也会结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但天长地久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维系起来却很难。

顾瑶在《平凡的世界》里边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段美好的感情里，最怕的就是只看到自己的诉求，而忽略掉对方在这段感情中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一生被宠爱，可谁又愿意去做那个永远单方面付出的人呢？长久的感情里，依赖和理解必须是双向的。男生需要容忍女生的小脾气、小任性，女生也要懂得关心男生的不易和委屈。也希望各位在自己的感情能够多些理解，多些包容。付出这事儿，我觉得也应该是双向的。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来。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一个短篇小说，叫《麦琪的礼物》啊。生活贫困的德拉和吉姆呢，为了能在生日的时候给对方送一份礼物而绞尽脑汁。德拉忍痛剪掉了自己秀丽的长发，用换来的钱呢，给丈夫的怀表买了一根白金表链。而丈夫吉姆却偷偷卖掉了自己的一块表，只为了给妻子买下那把渴望已久的发梳。虽然最后他们为对方买的礼物都没办法使用，但两个人在艰难的生活里努力爱对方，为对方付出的心意却令无数人感动和羡慕。都说贫穷是检验感情的最好办法，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生活刁难的同时也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真正相爱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忍心随意责怪和抱怨，他们会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懂得付出，也懂得珍惜。人们总喜欢在感情结束之后来回忆过往的蛛丝马迹，去追问到底是谁先不爱的呢？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决定一段感情能不能长久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们双方是不是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同等的真心。

只有在相互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而选择先离开的那个人，有可能不是不爱了，只是失望攒够了。我觉得爱情呢，是命运送每一个孤独灵魂的礼物，是我们在这茫茫人海中最大的依靠和底气。也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希望你能遇到那个肯陪你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毕竟相爱不易，只有不离不弃才能最终抵达幸福。也希望你们永远幸福快乐地一直走下去。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FM 八十九点九，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 1.58 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食粮

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洪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治沙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江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
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煤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高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3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
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甚至零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现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八一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八一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千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长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他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他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
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0000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活动、苏武山、沙岭子、化

柴墩、昌盛、四方墩六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 6.3 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三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一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制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 20%。 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尊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然后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件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棒，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你这样想 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啦，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一句没听懂。
2: 哎呀，那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放把手啊！
5: 走吧，
4: 来了。
6: 我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5: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啊，
11: 宝华，
12: 宝华，你看
11: 您，
12: 这是什么？洋芋
11: 啊！
12: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
12: 啊，
11: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12: 就是这个大洋芋，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0: 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1: 宝皇，胡说什么呢？
0: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宝皇，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皇，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0: 啊，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皇，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0: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1: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2: 报告
3: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3: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4: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3: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5: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3: 去卸下门板担架，我们走。
5: 哎，好好。
3: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5: 快！
3: 德明，文明，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7: 别管我，
3: 走，
5: 走。
9: 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5: 不慌，
9: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
1: 嗯，
0: 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

0: 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1: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0: 哎，
1: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0: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1: 什么期望？
0: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1: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0: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1: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还有延安城。
1: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啦？
1: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

0: 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0: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

0: 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0: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 没错，
0: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1: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航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0: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

0: 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2: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 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形成一定，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6: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8: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6: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7: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6: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7: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6: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8: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 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以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6: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8: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七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四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2: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的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9: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10: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9: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10: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9: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10: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9: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11: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12: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11: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9: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13: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9: 如今横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5: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 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2: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5: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1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

0: 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9: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6: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

0: 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

0: 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1: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2: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1: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 37.6 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清次仁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3: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1: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4: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7: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9: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 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8: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10: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11: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了。如果说就不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
8: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12: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8: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3: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8: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3: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8: 谈到空调清洁，
6: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8: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4: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8: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4: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 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

0: 就是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排，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6: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7: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林雨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8: 一件有多少？
7: 100多个。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11: Bu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12: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它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10: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 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12: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0: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8: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10: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项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8: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9: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3: 都准备好了吗？
14: 都了。
15: 加班。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13: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5: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6: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15: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7: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灯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15: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9: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8: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9: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8: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三至颈六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三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 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0: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它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要很牢靠。
18: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

0: 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1: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 11.9%， 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 13.7%， 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寒雅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000

0: 1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八成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是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五六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五月到八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很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0: 嗯，
1: 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
0: 嗯，
1: 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嗯嗯，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
0: 嗯，
1: 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
0: 嗯，
1: 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个特点。
0: 嗯嗯，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 95% 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
0: 嗯。
1: 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你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嘛。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少，
0: 少一些。
1: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正还是有人说有刀刺，
0: 是的是
1: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
0: 哦、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硅药合胞病毒啊，
0: 嗯
1: 这些呢它。

0: 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嗯嗯嗯，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那么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
1: 他
0: 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是，有的人可能本身这个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都
1: 是
0: 舒服，
1: 嗯，
0: 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1: 对
0: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1: 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1: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0: 因为这个 登革热和鼻孔感染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鼻孔感染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听的名字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啊，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1: 对对对，
0: 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1: 是的是的，
0: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鼻孔感染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鼻孔感染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鼻孔感染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输入的，
0: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种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这一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着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但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你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鼻孔感染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 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0: 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5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哎，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体重，甚至发现自己被咬体重了。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从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2个体重在咬他，
1: 哎呦，
0: 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啊。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啊。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
1: 哎呦，
0: 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啊就是。2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6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鼻孔咽喉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蜱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啊。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蜱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其实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
1: 哎
0: 能
1: 呦。
0: 说。咬了好几天了，那个
1: 是，
0: 蜱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着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蜱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蜱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蜱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
1: 哎呦，
0: 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蜱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也很容易捏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它可能往里更钻，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上，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呦，
0: 第二天再去医院，其实又多留一天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的。
1: 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在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 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 EV71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 EV71。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 EV71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 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的。

0: 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具有病毒。就是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在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午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就是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喉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喉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他疼了，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就是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但是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率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啊，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发，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疫情。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那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五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呢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就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这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了，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
1: 嗯，
0: 你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在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就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那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嗯，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那不过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确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 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它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文，它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它这个可以

0: 坐的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水业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现在人呢，它就是。开发这个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它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嗯嗯。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3: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

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现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七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碧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
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

0: 止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岛育种。超级岛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岛育种计划。超级岛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三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 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

0: 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1: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4: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3: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4: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3: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

0: 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2: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2: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

0: 转账，你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2: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3: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3: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4: 网络时代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 8.15 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 714.19 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2: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1: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3: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 70%， 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1: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3: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4: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

0: 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1: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债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2: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

0: 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0: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0: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 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3: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主持人。
0: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

0: 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1: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0: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又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1: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

0: 人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啊，避免受伤啊，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昨日新闻重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

0: 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岭。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十月到第二年二月，黄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3: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2: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3: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一日两餐改过了一日三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2: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

0: 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5: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6: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7: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6: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5: 七圣角为什么呢？
6: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5: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6: 对对对，
7: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

0: 的一个角落。
1: 哎，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2: 200多条，将近300条。
1: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2: 啊，黄袍加身，赵匡胤。
1: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100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3: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1: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2: 也在这儿。
1: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2: 再返程。
1: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3: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2: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2: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1: 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出来的。
3: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2: 您好，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啊、
4: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啊、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2: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4: 行，
2: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4: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就是讴歌的讴，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3: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5: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4: 对，这叫婉
2: 小调，
4: 对，婉约嘛，
2: 婉约，
4: 宋词的婉约，
2: 清雅，
4: 对，低回缠绵，
2: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4: 。对，
2: 就是说到这个宋词，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4: 对，
2: 那这个曲子呢？
4: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3: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6: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

0: 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的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

的出油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

0: 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1: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苏慎卿建园，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新领悟，我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0: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1: 你今天要客串是？
2: 卖绿豆汤的。
1: 啊、哦，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2: 对。啊、
1: 这是有绿豆汤吗？
2: 哎，绿豆汤。
1: 哇，真有啊！
2: 绿豆汤。
1: 这真有人买吗？
2: 我们这儿是不卖的，以私换。
1: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啊、那我换一碗吧。
2: 好，
1: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2: 好，
1: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2: 对，
1: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2: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1: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0: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1: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3: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
3: 对，
1: 要有一些改变。
3: 对，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然是好了吗？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3: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3: 对。
0: 拍摄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4: 浮生卓喜，沧浪水，
5: 苏联高卷，白桃方。
4: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5: 沧浪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0: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沧浪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6: 瞧瞧这边，哎
7: 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6: 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一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他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鹤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5: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6: 柯文，
5: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6: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5: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6: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5: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4: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6: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4: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6: 柯文， 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你看这样好不好？
5: 老师您请讲。
6: 分两批运送。
5: 分两批？
6: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由聂西负责押运。
5: 啊，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
7: 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私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墨子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8: 2025年10月23日，墨子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研讨会目次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这么急啊？
1: 寿康先生，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
0: 啊？
2: 今天是？
0: 都是8月16日。
2: 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0: 这。
2: 吴氏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1: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2: 可是吴氏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1: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2: 您太太她同意吗？
1: 她会同意的。啊，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2: 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1: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
2: 如果以后
1: 他们碰到什么困难，请你帮忙关照。
2: 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还有长子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出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3: 长官，长官，
1: 联系，慢慢说。
3: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
1: 怎么了？
3: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出礁翻船了。
1: 啊，
3: 他下落不明。
1: 不会吧？
4: 碧奎，
1: 你醒醒，联系，快去叫军医。
3: 是。
5: 美成，这不是真的。
1: 碧奎，
5: 联系，你快说，这不是真的。
1: 碧奎，
5: 不是真的。
1: 碧奎，你冷静一下。
5: 美成。

0: 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希望美城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0: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2: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艰难重逢。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集。
5: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

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

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里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3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2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君子学习变的智慧。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

相篇。言语是心灵的窗口，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注重高效沟通的当下，口才啊常被视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言说之力从来不止于言辞的流利。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探寻君子之辩的深层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对辩的内涵与准则啊有着深刻的阐释，核心是教我们以理服人，以德润心。学习这种君子之辩，能让我们的交流既有逻辑的力量，更有温暖的底色。辩究竟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呢？荀子在《非相篇》中啊，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慎言，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人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末也，其辩不如其讷也。第二句话，故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第三句话，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三句话的核心要义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君子必然善辩，但小人辩论啊常宣扬险恶之论，君子之辩呢则始终围绕着仁德而展开，浅层的辩论不如洞察端倪，洞察端倪不如契合根本事理。辩论时候要争理不争锋，明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这才是最文雅的辩说之道。君子之辩啊，绝非逞口舌之快的争执，而是通过言语实现思想沟通，观点切磋的理性交流。荀子从辩的主体、内容、准则等多维度展开，揭示了言谈间的处世智慧，为我们日常交流啊提供了切实的指导。辩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友相聚时的观点畅谈离不开辩，职场上的合作洽谈离不开辩，治国理政中的决策研讨也离不开辩。人都在谈论自己认同的善念，这一点人人相同，但境界呢天差地别。小人的辩说满是负能量，专讲一些阴险之事，而君子呢则截然相反，即便热衷于辩说，言辞间呢也满是仁德向善的正能量。辩说的高下从不是口才的强弱，而是思想和品德的折射，而通过一个人的辩说内容便能够窥见他的内心底色，啊，这正是听其言而知其人的道理。荀子对辩说的内容啊，给出了严苛的准则。他认为，如果言语呢背离了仁德，不合时宜，与其开口啊，不如不说话，不如沉默；与其巧舌如簧，不如呢笨嘴拙舌。毕竟啊，品德低劣者的夸夸其谈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说话之前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不如啊静心聆听，不说话。辩说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就在于内容导向。热衷谈的仁德、传递正能量的人，在荀子眼中啊就是高尚之人，而专说消极恶语者则是卑劣之辈。

这是辩说者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此外呢，荀子还点明了辩说者的核心要领，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逻辑，直击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只是流于表面上的夸夸其谈，不仅会招人讨厌，更暴露了辩说智慧的一种匮乏。同时呢，辩说还要审时度势，该说话的时候开诚布公，该沉默的时候静待时机。而传递正能量的言语更能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战国时，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墨子先以杀人为比喻，指出鲁班奉行仁义却不杀人的矛盾，进而从智慧、仁义、忠、能四个方面层层剖析了攻宋的不义之处。鲁班被说服以后，墨子又面见楚王。墨子以偷窃病为比喻，说明楚国地大物博，却攻打宋国的荒谬。最终呢，墨子通过模拟攻防演练，成功的阻止了这一场不义之战。这场辩论展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和平理念和高超的论辩技巧。在庄子《秋水篇》中啊，还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濠梁之辩，这也是君子之辩的千古美谈。庄子与惠施在濠梁桥上散步，庄子感慨鱼在水里游是多么的快乐，惠施就反驳庄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又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呀，我非子，故不知子，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最终回到了话题的起点，说你惠施既然已经在质疑了，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他已经知道了鱼是快乐的。这场辩论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只是为了启发思考，完美契合了荀子辩而不争的智慧。在一个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项目会上，有两组的团队因为方案发生了分歧。有一组的组长呢，他并没有给予反驳，而是先肯定对方方案的亮点，再结合项目的核心需求，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这一方方案的合理性，还提出了融合双方优势的修改思路。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共识，高效推进了项目。这也正是现代职场中君子之辩的鲜活实践。总而言之，君子之辩的智慧藏在仁德的内容里，躲在理性的逻辑里，显在谦和的态度上。当我们真正掌握了这种智慧以后，交流便不再是胜负之争，而是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滋养。努力践行君子之辩，我们不仅能够提升沟通的能力，更能够在言谈间涵养德性，成为言行有温度、思想有力量的人。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他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

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5: 我曾经见过这个都快189/90，但是这个人呢可能血压160，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反正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药就不管。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很可怕的。
6: 是的是的。
5: 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血压它只是一个值，但是它的背后和我们最可怕的那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间这个关系。
6: 没错。所以我们
5: 有多紧密。
6: 总说嘛，就是医生看病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让你舒服一点。啊，比如说我不舒服了，我要这个改善症状。
5: 嗯，
6: 如果说低血压的时候，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不用去干预它。
5: 嗯，
6: 啊，还有一个目的呢，是我要让你多活两年。那这个就是高血压的这件事儿，即便你没有症状，但是血压高了之后，它依然可以造成长期的血压高哈，可以造成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包括我们的肾动脉的问题，肾脏的损害，包括脑血管的损害，肾或严重的时候可能某一下就出现一个脑出血，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等等，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即便你没有症状，那我们控制高血压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多活两年。
5: 就是血压它背后所牵扯到的这种特别要命的病
6: 很多的，
5: 这是很多的，
6: 很多的，
5: 这也是我们要防的。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以前说这个血压高嘛，它对于人体重要靶器官的这个伤害。
6: 是的，
5: 那几个靶器官来着？也跟大家说说。
6: 最主要的是心脑肾嘛。
5: 心脑肾
6: 、对，所以这个里边啊，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大家提出来涉及到啊，就是说我这个降压药长期吃药的不良反应的问题，
5: 怕伤肾。
6: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么年轻，是不是？不用吃药的问题，
5: 那么我不想这么早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个特别常见。
6: 对，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权衡，到底是长期吃药对你的好处更大，坏处更大，还是说我长期高血压对你的影响更大？长期高血压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我们这个其实这么比下来，长期吃药的好处还是要。
5: 大于
6: 长期不吃药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坏处。这个说的有点绕哈，但是总体来讲，
5: 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
6: 对，
5: 用药的这件事情在我身边有太多年轻的朋友，他可能人还没有到40岁，但是已经就是被确诊的高血压，按说的话是必须要接下来规律而且真是终生长期用药，大家就想不开这件事情啊。他们还会跟医生说一是不想吃药，二大夫，我能不能先吃中药？ 我不知道临床上遇不遇到这些人，怎么回应一下？
6: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去分析，就是你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你把药停掉。
5: 嗯，
6: 啊，就是你药的话，首先高哈，最开始高起来了之后，我们总要先吃点药让它正常下来。
5: 嗯，
6: 那么我们后边有没有机会说我能够把这个药逐渐摆脱掉、减下去呢？季节咱们其实已经说到了、你有的人他潮汐的用药对吧，夏天不用吃，白天夏确实有很多患者夏天可以把降压药全都减停的、这个是有的、所以呢这就已经打破了吃上药就要一直吃不能停的这个说法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去码一些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这些方式在这个患者身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几个，一个是盐，
5: 盐
6: 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高盐饮食的病人他把盐的量减掉一半或者说就是显著减少之后吧、基本上可以减少一种降压药啊，可以减掉一片药的这样一个程度。盐，第二个是体重啊，体重基本上我们体重呢可以有一个10公斤到15公斤对应着一片降压药的这样一个说法。
5: 这个一定是超重肥胖的人了。
6: 对，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熬夜呀、情绪紧张啊，但是说实话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对吧，生活
5: 现代人的一种 对现代生活方式嘛
6: 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运动量来这个降血压。其实我们在规律的在锻炼之后，并不是说锻炼的过程中可能心率会快血压会高，但是锻炼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血压是偏低的、所以增加运动量是一个好方法。哪些人他可能终生他的这个降压药减不下来了、这四项你没有什么机会去改善它，
5: 变不了的，
6: 变不了的、所以有一些这个非常瘦你又问不出什么危险因素的人过来说我为什么血压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您的父亲和母亲谁血压高，
5: 就是遗传因素。抽烟喝酒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6: 抽烟的话可能对血压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些，确实它从这个神经兴奋性啊，它从动脉硬化的角度其实都会有影响、饮酒的话呢这个不一定啊，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原则来说其实饮酒之后血压是会偏低一段的，所以我们其实见过很多喝完酒之后然后血压低晕倒啊什么、这种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啊，但是呢喝完酒之后他后还有一堆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像是晚上睡眠的问题，第二天的头疼的问题、等等的因素在里边、然后再有呢其实有一些所以这个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可能会高。再有一个呢就是烟酒它会直接的损害人的味觉，所以我们抽烟喝酒的人他的口味一定是重的啊，他一定是个高盐的一个背景
5: 喜好。
6: 对，然后呢大多数人尤其是喝酒的人，他在你在这个喝酒酒局过程中你的能量摄入一定是高的，而且一般来讲运动量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往往也是超重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大家戒烟戒酒的这件事呢，我们也会从盐的角度去跟大家讲。
5: 就是因为烟酒都是的人他的这种口味就会变重，
6: 对，
5: 盐的摄入量就会随之增加，
6: 对，
5: 进一步的会加重他的这个高血压的风险。我听说好像是中国人的体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控盐都可以有效的降低他的这个高血压。
6: 是的，特别明显。
5: 就是盐敏感型高血压。
6: 对。你这真的非常专业。
5: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男性您是高血压的患者，也跟自己的爱人沟通一下，尽可能的在我们烹调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做到这个低盐饮食。
6: 对。
5: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说了，大夫呀，我这个盐控不下来啊，没味儿啊。
6: 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吧不难。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说法哈，就这个味觉尤其是咸味觉、它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够适应新的这个一个味觉的这个感觉、味觉感觉。所以一般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让你们家比如说家里做饭哈、确实偏咸，或者说你平时吃喜欢吃点咸菜豆腐什么的，那咸菜这些你戒一个星期，或者呢你偏咸的这种呢你放盐的话按平时的一半的量你去放，你试一个星期，
5: 试一周
6: 基本上大多数都能下来一些。
5: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像7天，就能够发现这个东西它对于我的这个血压就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应该会很开心的，
6: 很明显的
5: 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0: 这个变化哈。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包括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现在是有条件了，家里面都常备着这个血压计，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测能够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值。我记得以前让我最意外的是一定要排空，不要憋尿
2: 啊。对，是有这个说法，尤其早上测血压那一次一定是排完尿之后去测，不要憋。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排尿之后有的人血压会低一些所以不是很好讲一定就有特别合理的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最标准的测，或者说最科学的，其实还是去做我们的监测，就是在你任何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给你测上一下。
1: 那个是叫
2: 动态血压监测。
1: 动态血压监测，
2: 对，其实你要说准还是那个更准。
1: 你建议什么样的人就是可以背那个叫什么动态血压监测的那个设备？
2: 我建议就是如果几种，一种是初发高血压，我们在用药之前我大概摸一摸你血压是不是真的高，然后你高的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做这个监测。再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平时总是测着血压高，但是呢你自己又摸不到规律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高，或者是呢他你一到机构或者只要自己一测就高一些，当然也有自己测了不高的时候觉得很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监测看一看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状态下是什么样。
1: 动态血压监测，
2: 对，叫动态血压监测。
1: 那个一般要测比如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2: 一般是24小时，
1: 就是背一天就可以了。
2: 对，是到医院他把这个监测仪给你背上
1: 带上
2: 带回家，然后第二天送回来。
1: 有没有人就是因为我带上了这个监测，那我今天好好的这个我走路都慢一点今天我也早点休息
2: 以前有，现在少多了。我们现在带监测之前都会跟他讲你这个带上监测这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对，
1: 就是这个提醒很重要，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捕捉数据。
2: 对，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后续对于给您的指导和用药才更加准确。
2: 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测怎么测。
1: 对，
2: 对吧，自己在家测的话呢是这样，我们不是特别的追求要不要憋尿啊，或者要不要排空啊等等的，我们还是追求，当然你要是憋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还是先尿完了再测。
1: 对吧，
2: 咱确实没必要憋着，
1: 别难受
2: 对，然后一般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现在一般都是袖带的，
1: 就是说大臂、
2: 大臂的这种，
1: 大臂用的这种
2: 这个还是准一些我们有一些腕式的呀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有点差异那以大臂的为准。然后呢原来咱们总讲这个机器要放到什么高度跟心脏平齐但是呢实际上电子血压计的话对于这个高度没有太多的要求，对于机器的高度没有要求但是我们需要你大臂和心脏的位置是平的。
1: 那也就是说像面前我们经常坐的这种桌子，
2: 这样坐着就很好，
1: 您办公的桌子呀写字的桌子呀这个高度用来测量血压
2: 是
1: 比较合适的。
2: 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坐着的时候没有地方支着一下子栽位下去
1: 了。栽位下去了。
2: 这个可能就会稍微的有点影响。这是这个。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测血压之前咱们会有一个绑血压绑带的动作，
1: 绑带的过程，
2: 对不对？对。绑完了之后歇一会儿。咱总说坐下来歇5到10分钟您再测，不是说歇5到10分钟您再开始绑。有的人绑袖带的这个过程他血压就能高起来。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
1: 运动，一个影响
2: 对一个动作。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你要确实说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你就绑完之后歇个3-5分钟稳定再去摁那一下。
1: 摁开始。
2: 对。
1: 所以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血压的波动受心理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呢，就是见到大夫血压就高了。
2: 这个太普遍了。
1: 回去之后我血压怎么量都是正常的哈。
2: 没错，对。
1: 那真面对这种人咱们以哪个为准呢？
2: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两个一个是我们还是会去做动态监测看一下动态监测如果确实看到你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它都高，就至少有一定比例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预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去看您在家里边的血压。
1: 常态
2: 的。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在医院生活您不是24小时在医院过日子您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在工作单位啊，在这些。当然了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觉得可能我一上班就高，这种也有。想测的话也可以带个血压计到单位啊到公司去测一测。 对，
1: 其实这种它也是为了就是日常捕捉哪些场景会让你的血压波动比较大，
2: 是的，
1: 然后也是能够有效的干预一下。
2: 我们有确实也有患者，他就上班高，所以呢，他就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吃药，或者早上7点吃药，周六周日不吃药，也有，
1: 也正常，
2: 也正常。
1: 哎，包括左臂还是侧右臂，这个有讲究吗？
2: 两边的话呢，常态会有十到，我还说高压哈，会有10到20的差异，这个都是正常的，
1: 正常范围内，
2: 10到20个毫米汞柱。

0: 是正常范围。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般会选择高的那一侧去测。
1: 就是说我左臂测一下，右臂测一下，通常来说哪只手臂的血压高，以后我就测这只手臂
0: 吗？测高的那一侧。
1: 哦，这些都是讲究，大家就可以记一下。因为您千万别觉得这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就是这样子一些小事儿，它能够帮助你有效的知晓您的血压，然后再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才能够及时的捕捉得到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现在高血压患者，其实我们喜欢夏天晨练的人也是很多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晨间血压高很常见。
0: 嗯，
1: 而早上起来去做运动，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它也是高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破解一下这种问题？
0: 先说我们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啊，更希望大家就比较好的时间点是在下午。因为下午整个神经的兴奋性都已经提起来了，肌肉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我们叫唤醒吧，也已经做得很充分了，所以其实比较好的运动时间，在各个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推荐的可能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三四点钟这个时间段。那晨练的话呢，在夏天很常见，因为夏天的时候早上凉快，
1: 凉快，对，
0: 对，而且夏天呢白天比较长，早上可能现在四点半的时候天就亮
1: 了，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四点半也跑起来，实在睡不着了，起来去跑步，对吧？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人的兴奋性的话，就是神经兴奋性其实没有跟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人从睡眠到觉醒的过程中，他的神经的兴奋性，他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从体内的容量来讲是一个低水平，
1: 就是您缺水。
0: 哎，总有一个说法说水少了容易凝啊，
1: 对
0: 什么的，这个未见得有特别大的道理。但是呢，确实，当我们的血流动力学就是这个有很大变化的时候，它就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有斑块啊，或者说这个血管本身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那么这种损伤就容易出现诱发一些血栓事件，或者是血管的撕裂等等这种情况。所以不是说晨练不行，而是说你不要早上一爬起来就出去跑步去。
1: 嗯，
0: 我们起来之后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比如说四点半实在睡不着了，四点半起来稍微的缓一缓，走一走，准备活动做得稍微的充分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喝一点水啊，水喝足了，这个时候你再去锻炼啊，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0: 对。
1: 包括其实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医生经常说的是，早起第一口水，您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0: 嗯，
1: 我刚才就是因为好奇的点，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早起哈。万一这个人他平时都是六点半起床，
0: 嗯，
1: 但是到了夏天他就是四点半他就醒了，
0: 嗯，
1: 那这个药啊是四点半吃还是六
0: 点半
1: 吃？
0: 四点半吃，
1: 就是起来就吃，
0: 就起来就吃。
1: 好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
0: 这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在以前我们有夏令时的时候，它不是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会提前有一个小时哈。
0: 对
1: 对，但是现在的话，还是那个原则，起来之后第一口水，把您早间的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0: 对，这个可以。
1: 然后呢，让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唤醒。然后我们也是更建议年纪如果是大了的这些朋友的话，那您就争取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久一点，然后稍微晚一点咱们再去公园。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呢，关于这个夏季饮水到底喝多少的这个，哎呀，只能说给一些建议。
0: 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人他的标准的每天的水量需要多少。一般我们有这么个算法，就是按公斤体重啊，比如说这个人50公斤啊，这个很轻了，很瘦的一小姑娘，
1: 100斤，
0: 那么呢每个公斤体重大概是在30毫升左右全天，那么可以比这个稍微的多一些。1500毫升的水其实对于一个50公斤的人来说一天其实是够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没有大量的出汗啊，没有这些。在这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要喝进去1000毫升，正常的饮食是可以带进去600到1000毫升的，这个取决于我们吃什么。
1: 嗯，
0: 就是你喝汤喝的很多，或者吃的含水的东西，西瓜冬瓜什么很多，那可能这个含的水更多一些。那如果我们吃的干的比较多的话，那至少能够带进去500-600的这样的水。那这时候我们的水的话呢，你要把这一部分再减进去。所以其实一个人每天正经喝水的话，喝800到1000毫升是足够的。
1: 水喝多了会影响血压吗？
0: 水喝多了会有一点影响。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就是如果你盐吃的很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到23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介绍，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

0: 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吕布赴福州，事汝敬以文敬上大禹，取书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以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2: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七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愚、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愚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力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愚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证，期盼赵汝愚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证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 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洪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彦民老师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6: 对，
5: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6: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
5: 对，
6: 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
5: 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哈。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6: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 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做着顽强的斗争。

0: 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它做缓解的，而且它每到一处它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它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它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它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啊，确实它容易反复哈。那作者在书中呢，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比方说当进入11月，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 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阳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也带走了我健康的精神状态。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艾玛米切尔都不得不面临他一年中的至暗时刻，度过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光。哎呀，说到这个抑郁症啊，也不知因何而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找到他的一个病因啊，
0: 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就是找到一些途径，一些有效的方法去缓解他这个病症。同时呢，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的那个部分给唤醒。
1: 是，因为抑郁症确实得了之后啊，就感觉他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般折磨着自己，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啊，使抑郁症患者挣扎在危险的边缘，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说几十年吧，可以说二十五年，那抑郁症患者艾玛米切尔他是已经人的毅力与这个抑郁症进行抗争，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从黑暗的洞穴中拖拽出来，保全自己的心智与生命，也堪称是一个奇迹吧。
0: 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包括那个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产生，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知道说什么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还有内啡肽，什么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刺激之后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像内啡肽，可能就是那种私密的这种爱的连接，都容易产生。你说你撸撸猫，撸撸猫遛遛狗可能都容易产生，就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这种快乐激素，快乐因子。
1: 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0: 对，
1: 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战胜了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口吻哈。
0: 嗯，
1: 当然了，也寄托了读者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愿吧哈。就是事实上，艾玛·米切尔几十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的在提醒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呀，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0: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0: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
1: 哎，
0: 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不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1: 大海，
0: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1: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我们把书中一些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0: 对，
1: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0: 对，
1: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0: 对，
1: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0: 对，
1: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
0: 对，
1: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0: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 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1: 嗯，
0: 对，他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
1: 嗯，
0: 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1: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欣赏把玩。你说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
0: 对，
1: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
0: 洪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
1: 哎，
0: 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的
1: 多幅呢？
0: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他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消磨在了这个日常的对美的领略当中，那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善。
1: 哎，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哈。作者呢，他会写到自然的美好，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啊。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百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四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 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

0: 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的，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
0: 嗯，
1: 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
0: 嗯，
1: 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11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我国的外贸。近期欧洲高温引起网友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 1079.1 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阵阵清凉。
1: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近年来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是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